0: 及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嘿嘿嘿，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
1: 岳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兵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仔细地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启俊。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始终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行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0: 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4: 怎么会这样？
3: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

0: 能留在你身边。
1: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0: 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0: 在丁局长军部的同勋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1: 什么？
0: 说邢广。

0: 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她带回重庆。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吴克
0: 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2: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3: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 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嘉宾，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
1: 他出什么事儿了？
0: 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
0: 让开。
2: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人と母交代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向明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

0: 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1: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
2: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3: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4: 是。
5: 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3: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6: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7: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2: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6: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8: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6: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2: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了，

0: 你不要这帮混蛋！
1: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长大的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无胆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鲁莽之间
3: 魏玲，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0: 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唱完了。
1: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1: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呀、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7: 食塩水。
6: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7: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6: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7: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8: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9: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8: 小鬼子这招太狠。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8: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1: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2: 这瘟疫这事，
9: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3: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爸爸，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1: 嗯，
9: 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0: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1: 我说，皇军拿出的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2: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3: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

0: 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的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啊，
1: 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2: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4: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5: 什么？
1: 被毒死的？
4: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5: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6: 门监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7: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6: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 是。

0: 放下枪，亚萍，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
1: 再打死不了，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
0: 亚萍，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哎，
2: 贾医生，
3: 亚萍，
2: 在那边，
1: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5: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6: 谢了。
7: 人呢？
8: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5: 注意！
7: 枪下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笑>
5: 这故事编得很圆呐，陈彩霞。 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来人，
0: 干什么？
5: 托你禁闭。
0: 别碰我！

0: 凯文，我希望你引以为戒。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1: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3: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

0: 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1: 看来你早有对策。<笑>
2: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
3: 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救护，消灭瘟疫。
4: 这个，放松，
5: 到医院，
3: 放松。
5: 哎，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3: 不但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救护。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6: 站住！
7: 不行，我带孩子去。
6: 我孩子没得瘟疫。
7: 放开！我告诉大家伙，我孩子。
3: 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事少多了。
8: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9: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10: dispatch，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1: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2: 哎，你们什么人？
13: 哎，这是报站，不能对。
14: 少废话，来了就给你报社。
15: 飞子，
13: 打扰了各位啊，
15: 抱歉。 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0: 中毒？
15: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0: 你是梁飞？
15: 我知道贵报。 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是要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0: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5: 我知道，
10: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 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5: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10: 咱们都是中国人，
15: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 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1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15: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16: 还是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5: 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刊登了。

0: 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蹬啊！希望您能谅解。
1: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0: 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
2: 真的不能给你蹬了，
1: 我是求求你！证据在这儿吗？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3: 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
1: 好样的，
2: 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3: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2: 你是一个父亲，你是想一想，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4: 你们就真的无动于衷？好啊好啊！特大新闻！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威震朝鲜！好啊好啊！几十个孩子被日军活活毒。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日本人，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5: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4: 你们有没有妻儿老小？还我孩子！你们这帮狗腿子，放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赶紧把这给我盯住了啊！
6: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除人命啊！快点！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
0: 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0: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放人，放孩子啊！来，
5: 排好队，
3: 孩子，
5: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0: 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2: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5: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6: 李总，
7: 喊什么？我死不了。
6: 局座，都是我的错。
8: 局长，谢弥陀佛，没抓住。
9: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8: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9: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是我，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0: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亚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父亲。

0: 撞了董鹏的命里，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1: 亚萍，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
0: 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怎么办？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2: 别动！
3: 你少做梦了，
0: 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3: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0: 那又怎么样？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你什么意思？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 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1: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2: 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2: 去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
4: 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
5: 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

0: 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 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仿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

0: 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买

0: 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1: 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0: 请坐。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怎么心情不好啊？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
1: 我知道你习惯性亚萍，对不对？
2: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笑>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个说说话。来来，坐坐坐。哎，你替我倒酒啊！ 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萍这次在这个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
3: 按照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3: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其实，
3: 凯文啊，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3: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不是说，是秦广义吗？我真的希望是他呀。 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3: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
0: 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
3: 一切我既往不咎。我一定带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属
0: 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3: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
0: 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3: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哼，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3: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 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3: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沈亚平？
2: 对。
1: 这邢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是，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小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

0: 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

0: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1: 邢亚萍，
2: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恒？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3: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3: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3: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3: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3: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4: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还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0: 喂。
4: 邢小姐，
0: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4: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0: 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忙，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4: 说来听听。
0: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4: 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0: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

0: 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你知道吗？其实
2: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8: 太棒了！
9: 哇，好香啊！
10: 我到香味了都。
11: 玉米炖排骨，
12: 香
13: 虾仁蒸蛋，
14: 真丰盛，真丰盛。
15: 还有蒸南瓜，
16: 不错。
17: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5: 小馋包。
18: 吃吧。
1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

0: 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

0: 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6: 哇，好香啊！哎、
7: 我到香味了都。
1: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1: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 小馋包。
7: 吃吧，吃吧。
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
1: 又软

0: 哎呦，万福，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7: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7: 好，马上给你发货。
3: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0: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月の警察は北山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那么慢，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不是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5: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责别怪我子弹无言。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已经声明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新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是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
3: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2: 你醒得太晚了。

逃不掉了，出来！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古美哥，
1: 亚平，
2: 哎呀，少年哟，
0: 大家都，
1: 伊干啥？

0: 兵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我们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南，我求求你，你救救他，你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2: 你再说无能为力，我就要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送一堆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你了，你试试，你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

0: 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府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营。

0: 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

0: 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 在电视上

0: 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为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报道。行动吧。
7: 是 是, 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8: 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啊。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梁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洪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

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宋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可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可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0: 局长，有没有我的一队人马，杀父济难都会稳健。
1: 滚！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的岗，粮食的岗，粮食的岗，
1: 粮食，
0: 土司
1: 啊，
0: 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什么的岗？
0: 太监，粮食的岗活，粮食的岗活。
1: 下边路，下边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咱们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1: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2: 哟，各位都来了，
3: 康先生，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4: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5: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3: 好，
2: 来酒来。说影星，唱影星，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6: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7: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6: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

0: 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

0: 最怕什么？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

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

0: 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4: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5: 千古丑闻，丑闻呐！
6: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7: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8: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9: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7: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9: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0: 你有什么好主意？
9: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1: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7: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9: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0: 死んでいる。
1: 武功隊が領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2: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上がって。
1: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2: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1: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2: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3: 193。
2: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3: はい。
4: 先去啊，废话不去等来抢子啊，
5: 快点，轻着点啊。
6: 啊，老弟，放开。
5: 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
4: 来，走，
6: 完了，接着滚。
7: 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10: 咱不白干了吗？
8: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0: 是是。
11: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2: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3: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4: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5: 是啊，
12: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3: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1: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2: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4: 天成啊。
11: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2: 我也不同意。

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属，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
1: 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0: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1: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的？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1: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0: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

0: 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3: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久しぶりだな。别哭，别哭，快点，快哭了。

0: 谁？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撒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二十。

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亚萍。

0: 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倔呢？

0: 抓我呀！
1: 不错嘛，
2: 梁爷，
1: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18个鬼子。
3: 是吗？
1: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1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
3: 好样的！
1: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3: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1: 这个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我呀，请你帮一忙。
1: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3: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1: 啊？
3: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1: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没有新线索呢？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

0: 哎，杨飞，听陈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
1: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你记不记得？
1: 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从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3: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4: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上病毒干啥呀？
3: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军队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的药。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5: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3: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我去找他。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了。
1: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6: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

0: 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
0: 现在不是时候，走。

0: 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東門を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1: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2: 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
1: はい。
3: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4: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3: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5: 那雪清怎么办？
6: 袁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3: 嗯，太难了。300个。
7: 报告，
8: 进来。
7: 给我来电。
4: 这，好家伙，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6: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3: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3: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9: 怎么说呀？
3: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10: 好办法。
4: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3: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中央。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个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嗯嗯。
1: 哎，干什么呢？
3: 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
4: 对，
5: 赢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哎，赶紧！哎，不能练，哎，别练。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0: 入れ。
1: リャンフェヒール一体が襲撃。すでに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0: 何？
1: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リャンフェと。
2: ありえん。リャンフェのフリした武功隊だろ。
0: リャンフェ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急げ急げ急げ。
4: 早く早く早く。
1: 急げ急げ。
3: リャンフェ率いる武功隊が弾薬庫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5: ヤンフェイを見たのか。
6: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ンフェイでした。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8: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

0: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 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

0: 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哎，赶紧！哎，滚蛋！出发！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喂，把那炸弹给我。把门滚起来。

0: 你，从头不干了。
1: 梁飞，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0: 要死，大家一块儿！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咱俩都清楚。
1: 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2: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10000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10000多人的性命。 我觉得值。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明知故问。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1: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孩子？
1: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2: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歹毒？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我先让一步。
3: 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OK， 王。

0: 特区電話です。
1: 当選。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 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蛋！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Thank you.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黄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今天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0: 好，艾德文，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2: 好嘞。
4: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0: 哎，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0: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6: 那雪清呢？
0: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5: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4: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0: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的2天之内一走。
5: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0: 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1: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2: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3: 放烟？
2: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1: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0: 张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这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吗？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
1: 不是物。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1: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1: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6: 哦，
1: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1: 水。
3: 水？
1: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8: 娘。
3: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8: 啊？
6: 那啥情啊？
1: 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
8: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啊！
3: 哎，要砍砍多少啊？
1: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1: 哎，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哎，队长，
1: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
6: 行，我来安排。
9: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0: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1: 闻着还挺香啊。
10: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9: 咬一口，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0: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9: 是啊，真的。
1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上等粗粮。像驼奶营养很丰富，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2: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

0: 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看着都流口水。
3: 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

0: 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个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吃蛋糕我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过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上等粗粮。像驼奶营养很丰富，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

0: 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口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禁制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十来箱，一家人呢、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两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

0: 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是，小了点啊。
2: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4: 啊？
5: 那啥情啊？
4: 喝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2: 哦。
5: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啊！
2: 哎，要砍砍多少啊？
4: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2: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5: 知道知道。
4: 哎，走。对了，砍梢啊！
2: 啊，知道了。
4: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5: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0: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6: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6: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

0: 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1: 能答应吗？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2: 为了孩子。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杨飞说了，给他2分钟时间。
1: 那2分钟以后呢？
0: 2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了，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许诺，
1: 下
0: 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拿着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2: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3: 走。

0: 别动。
1: 我在哪？
0: 雨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1: 我害怕。
0: 没事啊。雨后，别动，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没事。

0: 我们还是梁穗。
1: 把孩子带走。
0: 放下，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1: 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报警音。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的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
1: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2: 向右跟，
0: 右，
2: 跑步，走，快。
3: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2: 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雪玲岛跟你们规划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
4: 热烈欢迎！
2: 谢谢。
5: 真希望潇潇、亚萍、海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2: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5: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是属虎吗？
1: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0: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正妹了。
1: 你入党了？
0: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正妹，你愿意吗？
1: 梁飞。

重庆下南方，这南京惊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

0: 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
6: 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

0: 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 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木雨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开始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好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真像我啊，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
1: 啊，
2: 您看怎么样
1: 了？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你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
1: 哦，吧唧。怪不得

0: 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1: 咱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2: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
1: 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2: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1: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0: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3: 你走眼走大发了。
2: 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0: 我闺女好样的。
2: 爹
0: 啊，
2: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5: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6: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7: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6: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5: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8: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9: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6: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9: 这

0: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啊！
1: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呀，还是靠我们杨家。
2: 是啊，
0: 对。
3: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
0: 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赴贤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4: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5: 对，义不容辞。
6: 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0: 对，请缨，
4: 请缨，请缨。 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娘，
6: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 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人们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霖陵碑，难道？
5: 你们都忘了吗？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你们想过没有？
0: 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5: 娘，
0: 你
5: 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儿啊！
0: 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5: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 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可是，
0: 娘，
5: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
1: 好，
0: 那我们先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姚俊宇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1: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4: 嗯，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4: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4: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4: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5: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验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5: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5: 是吗？
0: 嗯。
6: 太好了，
5: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6: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5: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伯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行
1: 行，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啊，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

0: 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1: 是啊，
0: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2: 只有一条。
0: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2: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4: 那当然了。
6: 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4: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7: 您就放心吧。
5: 彩云，小心点啊！

俺俩，你不想。

0: 要啦。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肌卷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

王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一手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延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什么？
4: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4: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5: 臣在。
2: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5: 臣
4: 遵旨。

0: 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1: 嗯，烫面的。
2: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1: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2: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1: 你看看，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嗯。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正。可惜了喽。哎呀，
2: 你能吗？
1: 我试试看。小青。

天理了，出溜到底了。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前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昭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前线弹劾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王
3: 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
0: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就在。
0: 末将听令，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5: 末将便去。慢。

0: 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0: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
2: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0: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3: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4: 你要说你，
3: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4: 人家都是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这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3: 我就是啊。
5: 对，就是仙女。
4: 你个丑样。
3: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6: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4: 嗨，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3: 老头，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6: 老头，
3: 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7: 干爹，干爹，干爹，有一个，
8: 怎么了？
7: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3: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4: 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8: 走。
7: 干爹，小姐，就是他。
8: 走，
7: 小子，
8: 黑脸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0: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4: 敢问上官何事啊？
0: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8: 凭什么？
9: 就是，
8: 凭什么？
4: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仙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3: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0: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4: 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0: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7: 你找死吧你！
3: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8: 就是，
3: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8: 对，起来！
0: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8: 孟良
7: 是谁啊？
0: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8: 是谁啊？
0: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5: 哼，
10: 全木克寨下来！
4: 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7: 靠后，都靠后啊！
4: 靠后
7: ！
8: 走，
4: 上！
3: 遵命！
4: 让开！
0: 让开！
8: 寨主，走。

0: 来吧。
1: 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2: 拿下了，
0: 拿下喽！嗯，
2: 好，好，好。哎呀，鬼呀！嗯，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1: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黄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柯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哎，
2: 这杨家有难处啊！咕咕咕咕咕咕咕！
3: 上！一！
4: 哎！哟！
5: 你交我回马枪。
4: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5: 怎么了？
4: 不交。
5: 你教不教我？
4: 不教。
5: 教我。
4: 求我。
5: 我求你教我。
4: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5: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4: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5: 目测距离？
4: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5: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4: 这简单吗？来一个
5: 惊恐啊！
4: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5: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4: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5: 怎么样？
4: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5: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4: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5: 孟叔，
4: 你这是怎么了？
6: 曾宝，木柯寨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4: 什么？哎，
6: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4: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6: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4: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6: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5: 宗宝，咱们真打木柯寨？
4: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1: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0: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1: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0: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记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1: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0: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1: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0: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0: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1: 遵命。
0: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3: 进啊！哎，是哎呀，快点快点！
4: 瓜哥，
5: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5: 哎，进！快点！
6: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7: 你也来了，
8: 上了！今天可真热，
6: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5: 快一点！
6: 怎么？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5: 哎，那边的，
6: 哎，
5: 进不进啊？
6: 来，
5: 快点！来了，
3: 哎，你等我啊！
7: 快点！
3: 哎，你等我！哎，
6: 好吧，
5: 快
3: 点！
6: 哎，
3: 好，
6: 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
5: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9: 天云寨的。
5: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9: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
9: 走。
5: 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7: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
5: 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6: 武艺不错吧？
10: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小云，谁？
11: 给！
0: 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12: 别上来了！
10: 够英俊的啊！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5: 看这个长得多俊！
10: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

0: 你是哪个寨子的？可惜了，人无完人呐！听文章。
1: 我给你腾地方。
2: 那咱们开始吧。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让！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

0: 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胃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
3: 贝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韩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是不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

0: 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3: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0: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不是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便面，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4: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8: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

0: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八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不扎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2: 是，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0: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2: 就是嘛。
0: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木雨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2: 你信？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哎，
0: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两下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2: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啊，
0: 对，撕你的嘴。
3: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4: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3: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6: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5: 宗保，
7: 孟叔，焦叔，哎，
8: 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3: 店家，
4: 来来，
3: 上两套酒具，
4: 坐，
3: 来来来，坐
4: 啊。
3: 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8: 侄儿遵命。
3: 哎，
7: 哎，真喝三碗啊？
3: 嗨，来来，喝，
7: 来，干，喝，来，
8: 来，大家一起来，来，
4: 好，
7: 来。莫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3: 你孟叔啊，遭了拿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的，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7: 孟叔啊，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木科站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4: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7: 可不是嘛，宗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3: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7: 没有别的了。
4: 好啊。
3: 哎呀，宗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8: 我孟叔这件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7: 啊？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8: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7: 正，
1: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2: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啊？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1: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2: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1: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9: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1: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2: 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3: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10: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

0: 额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末将遵令。
2: 遵令。
0: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儿媳得令。
3: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4: 谁来了？
3: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4: 真的？
3: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4: 带着人马来？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3: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5: 彩云，大花。
3: 哦。亲，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哎呀，去！
6: 快点啦！哇，
3: 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7: 我画的美吧？
3: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小的是。
8: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9: 美着呢，美着呢。
10: 人家可是如情似水的大姑娘。
3: 哎呀，羞羞羞羞！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6: 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8: 小样
6: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
8: 你在这儿等着
6: 呢，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4: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3: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8: 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4: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柯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11: 听见了。
12: 是，
11: 听见
12: 好。
13: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柯寨。
2: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8: 成。
13: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3: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4: 可像是叫朕。
3: 嗨，那是找借口。
8: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4: 干得好，木瓜。
14: 哎，
4: 开门。
14: 哎，快开门。
8: 走。
2: 快点出来，
13: 出来，穆桂英，
2: 出来。
8: 这，
3: 走走走
8: 走走，
3: 快，
8: 家伙，
3: 跟上，快点。
8: 好，

0: 哎，这谁呀？这怎么黑呀？
1: 黑了吧唧的，太难看了。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2: 本将军便是。
0: 你敢冒充杨宗保？是，快叫杨宗保出来！
2: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赶快现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 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2: 赵飞上，
4: 看本王爷的！

0: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1: 这

0: 茂年轻多有得罪，曾茂还不快回。
1: 这
0: 穆小姐告辞了。
2: 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3: 哎呀，我也明白啊，这被变书生早变成黑脸汉了，
2: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3: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2: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3: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2: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3: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2: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4: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5: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6: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7: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

0: 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1: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0: 就是，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1: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我就是觉得，
0: 有情人终成眷属。<笑>
1: 小王爷。
2: 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3: 不让进就不进呗。
1: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4: 哈哈哈！
5: 傻丫，
4: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2: 不让回更好，他才愿找不到婆家呀、啊。你别臭美了，
5: 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2: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5: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
4: 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嘿嘿，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5: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4: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喽。
5: 那更不可能。
6: 定下亲了，他怎么找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嘿嘿，他那是
4: 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笑>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6: 破嘴很真会说，
7: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我！
6: 这什么事儿啊？这门出事儿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
4: 着急人嘛，务虚慌张。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着火了！拿好兵器，快！肯定是那坏小子干的。
8: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谁闯的？快走！谁闯的？快走！谁闯的？谁呀？谁呀？谁呀？
4: 小姐，
8: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呢？谁呀？这是谁干的？小姐，你带人前去搜查。谁干的？
9: 不用，
8: 夜深了，小心遭埋伏。爹，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穆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
9: 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
8: 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9: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4: 开花，啊，
8: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啊，这孩子，你怎么？
4: 裤子肯定是在床头呢。瞧瞧，你还我裤子！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我回去睡觉了。关门啊！关门！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

0: 哎，让开！
1: ！
2: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3: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4: 就
2: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3: 对，
5: 肯定是
3: 您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2: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4: 就那臭小子，
6: 就是，
4: 对，
6: 就是那臭小子，
4: 就是
3: 他。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2: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4: 就是嘛，
6: 就是，
4: 我们要报仇。
2: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5: 对，报仇！
4: 报仇！报仇！
3: 谈什么？报什么仇？哎，不要闹啊！
2: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4: 对，
5: 报仇！走，
4: 咱们走，
5: 报仇去！
3: 报仇，傻丫子！
7: 宗保啊！
8: 哎，奶奶，
7: 穆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8: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7: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穆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9: 嗯，
7: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9: 娘，
10: 是谁呀？
11: 这，
9: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7: 需严道设防啊！
9: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5: 在。
9: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12: 末将遵命。
9: 去吧。
8: 哎，副帅，我也去。
9: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8: 是，谢谢副帅。
12: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8: 嗯，
12: 少将军，请，
8: 请。好，那我走了。
2: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3: 回来。
2: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3: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2: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3: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吧。

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黑他的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板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乳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金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3: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素颜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0: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珍惜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叫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锅了正宗的京东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
1: 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锅的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
1: 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哎，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
0: 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谢谢李厂长，您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锅的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 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锅的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好消息！
1: 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3: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 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锅的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 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刮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 即刻涨价！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锅乐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议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锅乐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 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

0: 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鸡肉，一口 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湖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精头巴脑，一守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孤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孤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值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姿势，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

0: 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十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纯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出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

0: 头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

0: 到西林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肌肉，就是西林国乐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西林锅的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西林锅乐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西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溯源，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西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西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西林锅乐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西林锅乐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 肌肉胶质。

0: 之软糯入味，原价399元时代，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西林锅的大草原散养黄油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原，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5: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6: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金钟四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5: 您来带着我们。
6: 好。
5: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7: 哇塞，很漂亮啊。
5: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7: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5: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7: 对，
5: 房间呢，卧室呢，
6: 这边
7: 瞧一瞧，瞧一
5: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7: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6: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5: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7: 很漂亮。
6: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7: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6: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7: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6: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

0: 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0: 对，是的。
2: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说几遍，这辣椒别干了。
11: 乡亲
12: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资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最重要啊，给你小惊喜。

0: 玩的许文。
1: 鸡汤，你好臭啊！要好好的给你洗一洗了。刘浩，你干嘛？
2: 吕浩，你怎么可以欺负吉他呢？
1: 我没有欺负吉他，是他身上太臭了。
2: 他身上臭吗？
1: 对了，刘浩，你来找我是想问周末找谁玩吧？找谁玩是个问题啊，找武冠军我们玩不过他。
2: 就是啊，要不找许博文玩吧，他玩游戏肯定玩不过我们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找许博文玩啊。
2: 吕浩，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了？
1: 我忘记什么了？哦，对了，是星期天约许博文一起玩游戏的是吧？
2: 对，
1: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把他约出来玩的。
2: 那就好。
1: 许博文，我有件事要和你说。周末一起玩吧。不行，周末我要在家里看书呢。
2: 嘿嘿，许博文，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呗。
1: 不用考虑了，我早已经决定好了，这个周末要在家好好看书的。天童，你说许博文是不是很怪啊？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学习，也不知道要劳逸结合。
3: 学习确实该劳逸结合。这样吧，我给你个道具，让他放松一下。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放松虫子，你把它放在许博文身上就可以了。
1: 好的。许博文，你再考虑一下呗。
3: 我说了，星期天我要看书的。哦，我想了想，星期天还是出去一起玩吧。
1: 好。

0: 爸爸，我出去玩一会儿。
1: 去玩吧，要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那我走了。
1: 对了，许博文，

0: 玩好了记得早点回来写作业哦。你的作业还没完成，早点回来做，知道吗？
1: 嗯。嘿嘿。
2: 张胜男，你今天约我出来想玩什么啊？等等，那不是李亨和刘哈他们吗？
3: 他们两个怎么也来了？
4: 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
3: 我没有叫他们呀，我还以为是你叫的呢。
2: 李亨、刘哈，你们在那里聊什么呢？
3: 抱歉，我迟到了。
4: 没关系，来了就好。我们快点开始吧。
3: 对对对，我们还是快点开始吧。我来了。
4: 哎，他们怎么都来了？
3: 那就一起去玩吧。
4: 哎，没砸到，没

0: 许博文，你在想什么呢？这么开心，作业写了吗？许博文，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1: 我刚刚沉浸在今天的游戏中无法自拔，不过现在没事了。
0: 许博文，你先别想玩游戏了，你的作业做完了吗？
1: 作业等会儿再写，我现在只想好好的放松放松。真累啊，这段时间光顾着玩了，作业都还没写。
0: 那是李亨对你用了放松虫子，不过学习也不能一直紧绷着，要劳逸结合。
1: 好吧，我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的。
2: 妈妈的小帮手。
3: 香菱，快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这孩子怎么还赖在床上不起来？我今天还要早点去冰淇淋店呢。
4: 今天好不容易放假，我想多睡会儿嘛，妈妈。哦，不会是要做家务吧？哎，
3: 家里的事都堆成一团了，我马上就要去店里了。
4: 唉，又要做家务了，家务事真多，我根本就做不完呢。妈妈一个人是怎么干完的？天童，给个道具呗。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先自己尝试解决问题，你答应过我的。
4: 可是家务真的好多，又做不完了。
0: 还没做，怎么知道做不完呢？你快行动吧。
4: 家里这么多垃圾吗？平时怎么都没感觉到。哦，真是累死我了，先回房间歇一会儿吧。
0: 哦，
4: 唉，累死我了，先歇会儿，等会儿再做。这么多家务，妈妈平时都是一个人干，也太辛苦了。我才干了一会儿就累死了，唉，啊，好烦呐，天童。
0: 哦，谁让你平时不打扫，尝到滋味了吧？
4: 天童，你就帮帮忙吧，我用冰淇淋跟你换。
0: 那你想用几根冰淇淋跟我换呀？要是少了，我可不干的哦。
4: 我用三根冰淇淋跟你换，怎么样呢？
0: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喏，这个就是你要的了。
4: 这个刷子是干嘛的呀？怎么用？
0: 示范一下。刷一下就干净了。
4: 这么神奇，轻轻刷一下，杯子就这么干净了。
0: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只要轻轻刷一下，

0: 真方便，这样我很快就能做完家务了，真是太好了。我去厨房啦。
1: 加油，香菱，我看好你。啊，为什么不用道具了？
0: 剩下的活儿已经不多了，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
1: 啊，那可别忘了我的冰淇淋哦，香菱。
0: 不会忘的，甜筒真是个小馋猫。等把家务做完了，就去给你拿。马上就做完啦。
2: 哇，哦，啊，看我买了什么？这是我刚买的花哦。
0: 哇，这花是买给我的吗，妈妈？
2: 对呀，这是我特意买给你的花，喜欢吗，香菱？今天家务干得不错哦，真是妈妈的小帮手。
0: 妈妈过奖啦。哎呀，哇，
2: 啊，
0: 我来给妈妈捶捶背吧，您一定累了。
2: 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0: 今天做完家务才发现妈妈平时这么辛苦。妈妈你辛苦了，
2: 只要你平时少闯点祸，少让我操心，我就谢天谢地了。我的宝贝女儿，早点去睡觉吧。
0: 我总算知道妈妈为啥做家务乐此不疲了。
1: 哦，那你说说为啥会乐此不疲呢？
0: 今天把那么多家务做完了之后，都会有一种自豪感。
1: 那你以后可要多帮妈妈做家务哦。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跟着天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呢，也就有尊师重教的理念，这背后蕴含着对知识和传承的敬重。我们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真正落到日常行动当中。那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啊，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云或有雷阵雨，其中呢，中部局地和东部局地啊是有达到暴雨，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5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11号夜间起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或13号白天起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三沙雷阵雨27到31度，儋州雷阵雨23到29度，杨浦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0度，琼海雷阵阵中雨25到30度，万宁雷阵阵中雨24到29度。陵水多云24到30度，澄迈雷阵雨24到32度，临高雷阵雨24到32度，东方多云24到32度，长江多云阵雷阵雨23到31度，定安雷阵雨24到30度，屯昌雷阵阵中雨23到28度，琼州雷阵阵中雨23到25度，白沙雷阵雨22到28度，乐东多云阵雷阵雨23到33度，五指山多云阵雷阵雨23到30度，保亭多云25到31度。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我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服气，
12: 上
11: 那
12: 就
11: 别
12: 干
11: 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在海口走访慰问教师代表，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培养更多建设者和接班人。冯飞向全省高校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时指出，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中书写青年华章。刘晓明在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时表示，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为海南自贸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启幕，海南馆全新亮相，集中展示自贸港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新成果。海南持续深耕教师队伍建设，健全引育留用全链条保障体系，厚植育人根基，奋力书写教育强省答卷。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冯飞9号在海口走访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0: 冯飞分别来到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小学部、海口龙泉中学，走进学校美术馆、运动场、剧场等地，与师生深入交流，调研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思政教育落地落实等工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让更多的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培养更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智慧教育平台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办学质量，让更多孩子就近上好学。在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冯飞观摩学生劳动技能和美育成果展示，感谢各位特教教师长期以来在教学一线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勉励

0: 广大特教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用爱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为推动全省特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冯飞走进海南警察学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实训基地，了解师资力量配备、学科设置、产教融合等办学情况。他强调，海南警察学院要紧密结合封关运作后新形势、新任务，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建强侦查学、边防管理、涉外警务等特色优势学科，牢固树立勤俭办学理念，把学院建设好、使用好、维护好。海南经贸职业大学要以此次学校升本为新起点，优化专业设置，紧盯旅游业、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维修等领域技能人才需求，完善实训教学体系，培养更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省领导纳云德、谢晶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9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南警察学院以奋进十五五建功自贸岗，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中展现作为贡献力量为题，向全省高校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冯飞与师生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效，系统阐释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主要目的和重点任务。冯飞指出，十五五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夯基垒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海南青年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力军、实践者，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把牢青春航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中，以理论上的清醒坚定、行动上的自觉练就过硬本领、夯实奋斗底气，对接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勇于创新创造，走在时代前列，发扬特区精神，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锤炼品德修为，严守底线红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希望各位老师坚持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自觉涵养高尚自律的师德师风，始终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各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紧扣建设教育强省和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部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科教融会，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输送更多高素质专业化青年人才。海南警察学院要坚持政治建校，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新要求，深化教学研练战一体化改革，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公安院校。省内其他高校和相关园区设视频分会场，省领导纳云德主持。
1: 9月9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2: 刘晓明来到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滨海校区、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桂林洋幼儿园、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了解学校办学等情况，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躬耕杏坛、教书育人表示感谢。他表示，教师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希望大家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海南自贸港培育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提升教育教学品质，在教书育人中实现自我价值，绽放职业光彩。要坚守教育本心，守护育人初心，涵养高尚师风，当好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要不断探索思政课教学创新，打造大思政课建设品牌，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坚持五育并举，推进五育融合，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同向发力，加大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支持力度，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1: 9月10号，省政协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

0: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决定召开省政协八届第25次常委会会议。
1: 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入领会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等议题纳入民主监督协商议政内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系列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侨联等界别优势。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八届第25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关于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建议案，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省政协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0: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部署，9月7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海南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海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并在海口、三亚分别召开省政府汇报会和调研座谈会。
2: 调研组先后到海口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亚市等地，实地调研海南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在调研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推动海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一致认为，海南民族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地方民族工作，在法治建设、基础设施改善、特色产业培育、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成效显著。代表们建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法治思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补齐要素短板，夯实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根基，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深挖本土资源，守好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根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南传承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彩香任调研组组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陈国猛，全国人大代表葛国科、曹宪坤、韦小丽、陈凡、黄海文、雷亚飞、苏少红、吴少玉参加调研。
0: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海南馆精彩亮相，集中展示自贸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开放活力。
3: 在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上的海南展馆，那可以看到海南展馆今年设计了一艘扬帆的船只，正在碧海蓝天中前行，紧扣今年海南馆聚力自贸港启航新蓝海的主题。今年海南依然组团亮相服贸会，将在服贸会期间多角度地介绍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及封关政策。
1: 作为展馆核心内容，海南馆系列诠释了45432现代产业体系的顶层逻辑，从筑牢经济基本盘的四大主导产业，到激活特色动能的五项图强，再到抢占前沿赛道的四新未来产业，以及三篇消费文章和两大支撑体系，清晰勾勒出海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展馆精心打造实物展示区，集中呈现深海科技装备、航天火箭模型、生物医药新品、 AI 互动装置及绿色环保材料等。
4: 通过我们的展台，能够明显感觉到海南不仅只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旅游海岛，而是一个对外开放创新发展的前沿窗口。
1: 服贸会期间，海南省商务厅也借助服贸会平台，帮助企业精准对接，推动合作意向加速落地。
5: 我们跟中国成人教育协会、银发经济专委会达成了协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将跟他们合作，在全国打造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城市会客厅、博鳌医疗先行区发展机遇城市会客厅。
0: 建立国

0: 国家级投洽平台拓宽招商引资开放路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办，海南组织自贸港重点园区与本土企业参展，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深化经贸合作，全力拓展自贸港发展新空间。
1: 我现在是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超60%，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组团报名参会。
2: 本届展会上，海南代表团设置独立展台，集中展示三亚中央商务区、文昌国际航天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9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展现自贸港产业布局与开放优势。
3: 参加此次展会呢，主要是想这个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海南自贸港综合服务出海平台。我也希望呢，这个各位企业的朋友呢，能通过海玩作为这个链接，更多的企业能走出去，然后我们也帮助更多的外资企业引进来。
2: 与此同时，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海南航天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可可盐海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自贸港企业组团参展，进一步拓展市场客源，推动合作落地。
4: 主要是带来了保税维修的变速箱，包括再造产品进口的一些产品来参展，这也是充分体现了自贸港先行先试。通过这次的参会，有更多的客商会来到海南来咨询具体的业务的落地。
5: 因为海南自贸港这边是有原料进口，还有一些生产加工30%的优惠政策，所以我们选择建厂在海南。这一次参展也是希望让更多渠道的客户看到我们，跟我们有一定的合作。
0: 依托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契机，海南持续深耕教师队伍建设，健全引育留用全链条保障体系，厚植师德师风根基，搭建多元成长平台，优化暖心服务举措。从城市名校到乡村校园，从基础教育到高校执教，广大教师潜心育人，奋力书写教育强省答卷。
6: 这一节课题目叫
2: 在海口秀英区长滨小学，特级教师黄亚香带领一支青年教师队伍深耕课堂。学校依托1+1+N 传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教研打磨、专家入校指导，多名青年教师在各级教学竞赛脱颖而出。
7: 扎根自贸港建设背景，培养格局宽阔的新时代少年，打破单一的这种分数评价，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与特长，让校园充满人文关怀。
8: 每周集体备课，雷打不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教学质量不是喊出来的，是改作业改出来的，是跟孩子聊天聊出来的。
2: 基础教育的温度同样藏在学前教育的课堂里。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教师董志国已经在幼教岗位坚守28年，他用琴声带领孩子感知世界，用心陪伴特殊需求幼儿成长。前不久，董志国作为全省代表登上全国讲述我的育人故事舞台，分享育人经验。
9: 去看见孩子的恐惧，去想办法创设环境，克服他内心的这种恐惧，用他自己内心的力量去帮助自己走出来。
2: 海南自贸港建设也对师资队伍提出更高要求。在海南警察学院，教师潘世斌带着一线警务实战经验走进课堂，把真实警情、网络安全案例融入教学。从教24年的他坦言，教师潜心教研的背后，离不开海南暖心完善的政策保障。海南不断深化教师职称动态聘任改革，为高校职教教师搭建研修访学通道，让教师无后顾之忧潜心教研。
10: 这些看得见，
8: 摸得着的政策温度，让我们干事有平台，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报，真正让我安心、静心、恒心扎根于海南，深耕公安教育事业。定期的民事工作室交流和跨省学习机会，能让我接触到广东、浙江等地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数学教学中渗透跨学科思维，为国家培养更多适应未来挑战的好苗子。
2: 借着自贸港引才政策红利，省内高校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其中，海南大学体育学院就引进了5位世界冠军、1位亚洲冠军、7位全国冠军入校任教。冠军教师将赛场拼搏精神带进课堂，搭建高水平体育人才培养平台。
10: 我在带海南短跑队的时候，2年带出了一个国际健将学生，在全国田径赛中100米跑出了4:18，给我这份平台，然后让我不断的在体现出自己的一个价值。
2: 乡村教育同样是海南师资建设的重点。海南先后3次优化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推进基层教育人才激励改革，面向全国引进名优师资。在昌江，当地按岗位地域每月发放2000至9000元乡镇人才补贴，吸引优秀教育人才扎根基层。全国公开竞聘上岗的乌列镇学校校长金燕从内蒙古来到昌江，每月可领取8000元补贴。
11: 实打实的人才激励政策给了我们外来引进人才很大的底气，不仅有乡镇人才补贴，在职称评聘、专业成长上也给我们基层教师很多倾斜支持，让我们能够放下顾虑扎根乡村。
12: 一方面面向全国引进名优校长教师，另一方面培育本土师资，通过考核把补贴、聘任和实际挂钩，真正实现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2: 截至目前，海南各级各类专任教师总量达15.45万人，持续引进好校长、好教师，搭建4级教师培养体系，不断推动城乡师资均衡发展。
13: 坚持师德铸魂、隐喻并举，结构优化、改革赋能、保障激励，着力破解区域、城乡、学科间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城乡师资更加均衡，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格局，为教育强省筑牢人才根基。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海南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选树宣传活动。经逐级推选、严格把关、优中选优，共推选出10位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和10位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入选的20位教师中，有的勇攀科研高峰，取得显著成果，有的矢志扎根基层，把青春献给乡村；有的创新教学理念，为学生倾注大爱；有的驻守海岛山区，用爱心点亮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明灯。他们充分展示了海南教师队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育家精神，是海南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优秀代表和杰出典范。
2: 为庆祝教师节，海南省博物馆推出专属福利，本周六周日2天邀请全体教师免费参与体验 VR 大空间沉浸式展览《壁画那边是唐朝》。展览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倾力打造，依托国宝级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全套原版文物高清素材完成创作，教育工作者可凭教师资格证携带一位同行伙伴共同免费体验。
14: 观众可以第一视角近距离沉浸式亲历画中马球竞技、狩猎巡行、万国朝贡、庭院闲居等鲜活盛唐故事，深度解锁中华古代壁画独有的历史底蕴与东方艺术浪漫。
15: 为了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海南省博物馆依托馆藏丰富的文化资源，特意为教师群体提供高品质文化体验，拉近文博资源与基础教育的联系，实现文博赋能教育、文化与教育双向促进。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行动，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将于9月15号至22号走进西安、成都、沈阳、北京。活动由教育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目前筹备工作全面就绪，7500余个岗位虚位以待。
2: 本次活动采取四城接力、一城一站方式，紧扣海南45432发展框架，聚焦重点产业链用人需求，立足海口、三亚、丹阳三大经济圈产业布局，精准对接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不止于招人，此次活动

0: 还将推动海南与外地高校共建人才联盟，把一次招聘会升级为校地人才合作的长效纽带。海口作为首站西安站的承办单位，将释放大量优质岗位，把城市发展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1: 我们目前已经发动征集了142家用人单位，约3700个优质岗位，涵盖了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最高月薪可达40000元。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吸引更多人才到海口就业创业。
0: 此次选择的西安、成都、沈阳、北京四座城市分别地处西北、西南、东北、华北，是国内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聚的中心城市。本次联动将有效提升海南招才引智的影响力，为后续加强高校人才合作机制创造有利条件。
2: 毕业生的这个体量呢也比较大啊，然后这个专业的分布呢也比较多，像这个西安啊，它主要是在这种机械化、自动化这一块；成都呢，生物工程。我们省呢跟这些地区的高校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通过四个城市呢这个作为点，扩大我们这个省外的这种招才引智的这种引才的这个半径。
0: 目前，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活动已准备就绪，共征集到270多家单位的7500多个岗位。此次活动在集中释放自贸港优质就业资源的同时，将全方位展示海南开放包容、聚力发展的城市风貌，持续吸引全国各地优秀高校毕业生来琼就业、创业、扎根，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安心、安居、安业。
3: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白沙专场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白沙将围绕深耕生态价值转化，持续打通生态资源向发展效益转化路径，以实际行动绘就白沙绿色高质量发展蓝图。
0: 今年上半年，白沙黎族自治县实现良好开局， GDP 增长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9%，货物进出口总额1.21亿元，增长4956.6%。十五五时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制度效应加速释放的关键阶段。白沙将立足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大核心资源，奋力将白沙打造成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民族特色与现代文明交融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中部样板县。
4: 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5%左右，森林覆盖率稳定80%以上。展望2035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
5: 全力塑造星落茶海、人民雨林、行动离乡、风烛山野的四大文旅 IP， 到2030年实现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3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
0: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白沙最珍贵的发展资源。十五五时期，白沙将聚焦做强林业经济、低空经济、铝文体等六大重点产业链，擦亮白沙粮食、白沙绿茶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力争2030年农业总产值超65亿元。
6: 十五五期间，我们总的考虑是守底线、扩规模、沿链条、强机制，计划到2030年，全县宁夏经济总面积突破30万亩，持续盘活林地资源，保障村集体和群众稳定受益，
7: 推动已落地的通行维修业务向规模化、产业化升级，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引进培育一批低空经济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让低空经济成为白沙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3: 9月9号晚上，2026年海南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通过多元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
0: 活动现场网络安全互动市集设置网络安全知识转盘挑战、网络安全钓鱼游戏等互动项目。

0: 市民游客可通过闯关集章学习网络安全知识。
1: 玩了四个游戏，对小朋友也很喜欢参与，他能够了解到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避免泄露一些验证码还有这个设定密码的时候要设定一些强的密码。
2: 因为老人现在也玩智能手机嘛，平常的话就要多叮嘱他不要去点击陌生的一些链接。
0: 现场网络安全企业还围绕反诈技术、数据防护、终端安全防护等开展讲解演示，并提供网络安全咨询、风险排查指导等服务，
3: 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反诈的一些知识。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的电话呀，或者是收到一些骚扰的短信啊，像移动公司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防骚扰的服务。
4: 主要是通过两个小程序，让小朋友们去体验一下黑客是怎么入侵到我们家里面的智能家居，包括门禁，包括冰箱，包括我们的监控。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 WiFi 的密码改成强口令。第二种就是智能家居要买大品牌。
0: 随着海南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数字业态加快发展，网络安全已成为护航自贸港行稳致远的重要屏障。海南将结合不同群体特点，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网络安全宣传科普，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覆盖更多人群。
5: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呢，可以提升这个大众的这个网络安全的知识，对整个网络空间的一个治理能够形成一个适合力，让网络空间更加的清朗吧，织密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防护网，然后能够这个服务自贸港的一个发展。
0: 扬帆南海，品味三沙，开渔品鉴会日前在三亚举行。活动以开渔秀、全渔宴、主题市集等形式，推动三沙海味区域公用品牌走向市场。依托得天独厚的海域资源优势，青衣、燕尾星斑、黄鳍金枪鱼等三沙海味优质渔获产品在消费市场日益走俏。
6: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

0: 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

0: 不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6: So we are very excited.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

0: 我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2: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3: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4: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3: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6: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0: 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或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

0: 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

0: 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d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海南研发中心里最大的一个实验室，
1: 最大的实验室，就是测试的设备全部都在这里做测试的。有的设备是24小时监控的，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产品，这是我们博物馆用的。哦，它就是这样在头顶
0: 啊，就是安装一个支架。它就放在这里，
1: 对对对，或者是安装到天花上，哦，这样垂直打下来，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内，
0: 就是你站在这儿，只有你能听见，
1: 对对对，
0: 周围人都听不见，
1: 周围人都听不到，就在两个很近的展览的两个展品，它都不会互相干扰。现在很多科技馆也在用，全国大的博物馆我们都有供货了。
0: 这个声音好大，
1: 对呀、啊，说明你耳朵没问题。
0: 原来是这样的，
1: 这是左耳右耳，测完以后它会生成一个报告，会发到我们的云端，会和我们 AI 的服务器做一个标识匹配，匹配完以后，然后它会形成个方案，会又发到我们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变成助听设备。这是我们定向声音做的家庭影院。
0: 它的声音感觉
1: 更
0: 复杂，更丰富。
1: 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沉浸进去。
0: 对对对，已经感觉身临其境了。感觉那个雨马上要淋到我的脸上。
1: 对，
0: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那个感官是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家里面其实也可以做家庭影院的，只要你的隔声啊牺牲比较好的话，其实未必比电影院效果差。
0: 是。
1: 其实现在电影院很多声学都不达标的。
0: 嗯。因为您刚说公司去年来到海南，而且是研发中心，为什么选海南？
1: 我们就是比较喜欢临水，我觉得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国际海底光缆直接是从咱们临水直接到新加坡和文来的。正好都是我们需要的，正好我们新加坡文莱有我们的实验室，新加坡有我们的合作的实验室，
0: 数据流通很
2: 方便，数据流通非常方便，
1: 而且他们来也方便，他们也喜欢来这里，
0: 人才流动也非常方便，
2: 也非常方便。
1: 比如海口到新加坡也就两三个小时，
2: 比北京去要近多了。
1: 这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和气候条件，包括我们也加入了李安数字实验室，我们也建了一个声学方面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会把它发展起来，我们就一起合作。
0: 就是科研和人才培养在齐头并进。
1: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强的，不是说我们只会用，我们也会研发。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和国外的这种合作会很简单、频繁。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做了很厚的这种
0: 声音吸收的隔音。
1: 可以，没问题。
0: 这就是海绵，
1: 这声坯，它是一种吸音的结构。它这海绵是浸泡在一种那个液体里面，干了以后，然后它起到吸声的作用。
0: 所以这边都是我们目前有一些是还在实验当中，
1: 对对对，
0: 一些是已经上线的。
1: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给学校的设备。
0: 这个设备的功能是？
1: 这个设备主要是在操场上用的，把声音控制在操场的范围内，不让它传播。而且这个设备呢，它最优异的表现就是它的声音频率宽度比较大，它低频也比较好，中频高频都比较好。然后操场上一般除了操场，比如说运动会，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活动、演唱会什么的，它都会用到我们这个设备。
0: 其实它就是一个音箱，但是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传播的功能。
1: 这个是在北京已经安装了大概200多所学校，然后重庆、深圳、西安、成都都有安装了。
0: 所以这个是比较成熟的，不仅在国内买，是不是也在国外买？
1: 国外其实主要在新加坡有用，其他地方还少，因为这个我们的在重庆那边生产，这个运输成本也很高。我们未来就是想在海南这边生产，然后再卖到国外去会比较好，这也比较近，服务也比较方便。
0: 我看这边还有两个，
1: 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产品，这是我们博物馆用的。哦，它就是这样在头顶
0: 啊，就是安装一个支架，它就放在这里。
1: 对对对，或者是安装到天花上，哦，这样垂直打下来，它的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内，
0: 就是你站在这儿，只有你能听见，
1: 对对对，
0: 周围人都听不见，
1: 周围人都听不到。就在两个很近的展览的两个展品，它都不会互相干扰。现在很多科技馆也在用，其实原来博物馆用的最多，全国大的博物馆我们都有供货了，比如说军博、首博、国家博物馆，还有那个就华侨历史博物馆等等，北京很多，然后还有前天最大的项目是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还有这个最新改造的那个叫西安博物馆啊，这都是我们新做的项目，还有一些大的博物馆，还有新疆那边的博物馆，还有比如说和田博物馆呢，还有石河的博物馆呢什么的，都有我们的设备。这现在这个设备已经是博物馆应该是标配了，首都博物馆2期，它叫做中国运河博物馆，里面也用到我们设备，它是给数字人做声音的，也是有个屏幕数字人来讲解，然后它呢放了好多好多展项，它就在这个范围内有声音，大家就在站在这个范围内听它讲的就行了。
0: 这个是测噪音的吗？还是？
1: 对对对，在测噪音。这个是我们正在测几组材料，我们买了好多组矿管，就是为了测试在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声音条件下，它的吸声和隔声效率。你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都在测，但是它又不能放在一起，我们怕有干扰。哦，它24小时测，
0: 放在这里其实它就是一直在测，是吗？
1: 对对对，
0: 一直在
1: 动。它这个是收集数据，收集完以后，它会每隔几秒会发一个数据到我们的服务器上。哦，我们服务器上会完全统计数据，
0: 做一个统计，
1: 统计完以后会发最终的表格和分析数据到我们技术总监那边。嗯嗯。这个是我们的听力测试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最早的原型机，
0: 可以测你能听到多少赫兹。
1: 你要不要测一下？
0: 好啊，
1: 就是未来的测试我们会放到我们那个小机器上。但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原型机，这个原型机呢，这两个大喇叭就是在做测试的。分左右耳啊。
3: 好。这样我先播放一个。
0: 是什么样的声音啊？
3: 我先播放一个比较清晰的。
0: 好。
3: 这个有声音吗？
0: 是那种滋那种声音吗？
1: 对对啊，
0: 那是有的，
1: 一个白噪声那样的。
0: 对对对，像是机器发出的
1: 那种。对对对，机器发的声音，对。
0: 这个很明显。好，那个已经听不到的是吧？
1: 对。
0: 再来一次，我们看听个别，听个别的。嗯。哦，听到了。
1: 其实低频还好，你往高频测一下。
0: 哦，还挺大声。
1: 对，可以测一下12000的。
0: 这个声音好大，
1: 对啊，说明你耳朵没问题。对啊，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对，这是左耳右耳，测完以后它会生成一个报告，会发到我们的云端，会和我们 AI 的服务器做一个标识匹配，匹配完以后，然后它会形成个方案，会又发到我们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变成助听设备了。
0: 对，这个就是辅助于，
1: 就是前期要测试听力的。一般这套系统医院叫静音间或者叫静音测试，它要在一个房间里测的。但是我们这一套系统，因为是我们定向声音嘛，我们就在自己家里测就行，你就能清晰的知道你的听力是什么状况。其实耳机对我们影响很大，比如说耳机我们曾经测过，就是大概80分贝，我们耳机听一个小时，基本上听力下降30%左右。
0: 立即吗？
1: 对，立即测就下降了。但是我们的听力会恢复，年轻人会恢复比较快，因为它是一种像绒毛一样的感官的一个细胞，它会逐渐恢复，恢复完以后应该就没事了。但是老人很难恢复，而且你想想，如果每天都这样轰炸，有一天它可能就恢复不了了。所以耳机的危害很大，除非
0: 尤其是头戴式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戴降噪耳机。一般的耳机没有降噪功能的话，它其实对耳朵伤害比较大，
0: 更大。
1: 还有一种入耳式的助听器，它就把那个声源直接放到你的内耳，那个伤害更大。你没有耳廓。
0: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可以，就是那个伤害更大。
1: 伤害更大，因为你没有耳廓和耳道的对声音能量的
0: 消减啊，
1: 对，它直接就进到耳朵里了。这样的话，其实对听力影响会更大。但是原来很多助听器就是那样，要不了就是入耳式的，你外耳式的就是把它瘪在这儿，然后声音这样传进去。基本上它是瘪在这儿，它直接就跨过耳廓进去。这样的话，没有耳廓的这个整个的声音的阻隔，实际上是对耳朵就伤害会更大啊。所以
0: 是这样，
1: 为什么？助听器越带这个听力下降越快。这是我们做的未来的一个家庭影院我们用定向声音做的家庭影院，就是它的高频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但是低频没有，低频还是用普通声音。我让您体验一下就是定向声音和普通声音的区别。
0: 好的好的。对，它的声音感觉
1: 它要更丰富，
0: 更复杂，
1: 对对对，
0: 更丰富。
1: 对，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沉浸进去。
0: 对对对，已经感觉身临其境了。那个雨马上要淋到我的脸上。
1: 对，
0: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那个感官是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家里面其实也可以做家庭影院的，只要你的隔声啊、吸声比较好的话，其实未必比电影院效果差。
0: 是。
1: 其实现在电影院很多声学都不达标的。嗯。再放一段，再放一个更加细节、更加多的一个测试声。
0: 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就更加的清晰了，很多细节都能听到。这种要是看恐怖片的话，
1: 那其实这种环境看战争片会特别好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有些好莱坞做战争片，这个细节非常多。那个飞行员他从座位上嵌起来屁股去按那个按钮，会有弹簧的声音。
0: 座椅上
1: 对，座椅有弹簧的声音，而且会有那种气垫的声音，会有按那个按钮的时候的声音，然后还有周围风的声音。室内和室外声音的对比度非常强。室外的话，那个风声，然后后来投炸弹什么的声音，哇。那个做的非常的逼真，他把周围所有能想到的声音全部想到了。
0: 这 个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研发的一个方向。
1: 对，我其实对耳朵来说，它不会分辨四周都有喇叭，它不会这样分辨的，它会分辨哪儿的声音弱，哪儿的声音强，大脑会有一个计算。真的立体声其实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立体声其实就两个喇叭，但是你觉得声音在游
0: 在走
1: 就是因为它大脑会进行计算，你骗了你的大脑，就像

0: 3D 电影骗你眼睛一样。哦。
1: 2024年4月，梁建峰携创业团队落地陵水海归小镇，成立了海南清文雅音科技有限公司。这支团队2017年回国创业，与清华大学物理系声学实验室联合研发，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AI 实验室深度合作，并携手文莱理工大学建立跨国创新实验室，将超声波搭载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让声音可以像手电筒的光束一样精准定向，让 AI 读懂耳朵的需求。公司已持有80余项知识产权，更以让声音可控、让科技有温度的使命，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如今公司已从初创时的10人团队扩展到60人规模，产品应用于学校、博物馆、道路交通、医院、商场等2000家场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跃升。
2: 杨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清文现在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3大类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方向绿色声学或者叫绿色声环境，我们就希望给人带来绿色的声音体验，而不是那种嘈杂的、噪声的、有污染的。我们希望是以人为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叫超声波定向声音，也叫参量阵的定向声音。这个呢，就在很多地方已经在用了，包括博物馆，其实最早在博物馆用的很多，就两个相近的展项，声音不互相干扰。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银行也在用，比如说工行、建行、邮储行、北京的一些旗舰店柜台上，声音就是定向收音，机密信息不会被窃走，或者是不会造成污染。另外呢，汽车我们也有些合作，比如说和一汽大众他们的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汽车分成4个空间，主驾驶位听导航，副驾驶位打电话，后面呢一排呢一个打游戏，一个听音乐，不互相干扰。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定向声音用到汽车上。我们研发出来一个现在比较核心的一个设备 L200， 它是给学校用的。安装上以后，我们把声音控制在操场范围内，就跑道范围内，外面就迅速度衰逸减掉。
2: 还有这么神奇的设备，听起来未来市场前景非常大。
0: 其实我们也是付出很大努力去做这事儿，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和我爱人是原来是在南洋理工大学。
2: 你们原本是学什么专业？
0: 我是学建筑学的。
2: 那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
0: 建筑学里面也有很大一块是声学嘛，主要是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声学问题。比如说原来我们是做视听的一个公司，我最早那一家集团，它最大的一个项目是2008年奥运会卷轴上面的那个管口都是我们做的。张导张艺谋他是总导演嘛，我们所有的视觉都是我们做的。在那个项目之前，其实我碰到很多声学问题，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北京向上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就是在国贸那边吧，然后它有个250米长、25米宽，然后高大概30米的一个巨幕。那个幕呢，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视频嘛，然后有一条龙从那飞过去，那个声音同时放出来，你就没有那个龙的过去的感觉。后来呢，我们找了一个原来给张导他们做混音的一个混音师，他到现场去混，才出来那个声音，就是龙从那边嗡。
2: 就走过去的一个轨迹当
0: 时，它其实是一种混音嘛，它要做很多的计算的，比如说多少秒，它要这个放完那个放完，然后过去，这样就跟我们的环绕立体声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接触声学，我觉得哇，完全是给整个的视听提一个档。
2: 在这个赛道中，其实企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因为这个技术第一属于发展期，第二属于需求也在发展期，还没那么大的市场规模，这个应用范围和市场还是比较小，大家还没有完全推开。但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一起来打开这个市场啊！
2: 我们再回归到海南哈，因为您刚说公司去年来到海南，而且是研发中心，为什么选海南？
0: 有几个考虑吧。第一个考虑就是我们比较喜欢陵水，对，原来我们就认为陵水就是个度假地。后来呢，2024年我们有一个投资人，他说他要在陵水投资，我说你在陵水买房吗？他说不是，他说有一个他们在陵水已经开始有一个园区在招商，他们要发展这边的科技企业，还有文创方向的企业。因为我们就在这儿度假嘛，那是冬天，然后他们推荐了我们来看看，那时候才正式开始了解陵水。我觉得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国际海底光缆直接是从咱们陵水直接到新加坡和文莱的，正好都是我们需要的，正好我们新加坡有我们的实验室，新加坡有我们的合作的实验室，
2: 数据流通很方便，
0: 数据流通非常方便啊，而且他来也方便，他们也喜欢来这里，也是东南亚的气候，
2: 人才流动也非常方便，
0: 也非常方便，比如海口到新加坡也就两三个小时，比北京去要近多了啊，而且气候他们也喜欢，这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和气候条件，还有它的海底光缆，还有就是海蓝云的这个海底的这个数据中心，然后我们也谈得很好，现在我们的数据量还没那么。

0: 大，到了后面我们需要越来越大的时候，真的是要覆盖成千上万的客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海陵园那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各方面都合适，价格也合适，对吧？所以我们会放那边。它的配套已经很完善了，包括我们海归小镇呢，是给我们租的一个有我们的住的地方，有我们办公室，还有各种配套，大家来了也很舒适啊。为了吸引大家来，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内部都属于度假式办公，都在忽悠大家来。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他们就喜欢来这边啊。而且呢，我们的交流也会非常多，就是在这边很方便和国外进行交流。然后还有呢，就是海归小镇会和教育实验区进行很多互动。教育实验区那边呢，它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包括他的老师、学生，然后现在我们和中央民族大学北邮啊，都有一些合作，主要是他们老师的合作。那么未来他们学生毕业，我们也会招一些人才进来，所以我们也希望用他们这个优势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包括我们也加入了李安数字实验室，我们也建了一个声学方面的平台，我们也会把它发展起来。我们公司非常重视研发，我们就希望扩大我们的研发力量。那正好他们也需要，我们就一起合作。
1: 就是科研和人才培养在齐头并进。
0: 对对对，科研嘛，就是越来越作为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支柱了。它不是像原来，比如说我们拿过来就用，其实上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强的。不是说我们只会用，我们也会研发。
2: 因为现在海南正在发展自由贸易港，从您的企业本身来讲，哪些你已经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带来的优惠？
0: 一个就是这些政策都是直接让我们感受到它的优惠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是想把机器人的一个研发装配的一个工厂放在现在正在做计划，计划好了以后我们就放到这边来。那它会给我们节省大概30%左右的一个费用，然后这个都是直接带来的利益，尤其是对国外，我们的机器人会首先一批会对国外做的会比较多。
1: 哦，所以先面向海外市场。
0: 对对，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华人国家。
1: 您刚说到了在海南建的这个加工工厂是吧？其实也就是满足了这个加工增值30%免关税，然后再把它出口。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软件是在这边做的嘛，然后。我们会把它装进去，硬件可能是咱们的内地产业链很丰富，现在基本上是在深圳、东莞那边，然后还有一些是在常州那边，然后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放到这边来组装，然后我们把软件放进去调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1: 可以说，我们公司在海南就是它的研发总部。
0: 哎，对对，其实我们是想逐渐把总部放这边来。北京呢，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基于声学研发的一个中心，主要和清华那边配合比较多。那么 AI 的研发中心现在就是在这边。其实我们的声学产品已经比较成熟了嘛，现在要做这个声学加的一些绿色声学的加 AI 的产品，那基本上就在这边把它研发做完，然后把它产品化也做完，然后去生产就可以了。
1: 其实海南未来也是希望基于自己的一个地理和政策的高地，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型的这样的企业孵化的一个地方。
0: 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和国外的这种合作会很简单、频繁。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海底光缆啊，它未来可以直接比如上外网啊什么的，这些措施和这些政策都会让海南
3: 就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1: 公司来到海南，其实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感觉这个增长是不是还挺快的？
0: 对，还不错，因为我们在这边做了很多的尝试，就比如说我们在海归小镇那个会议中心的改造，那是我们没有做过的。我因为我们原来只是卖设备，现在是两头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卖设备，就卖给我们供应商，另外一边我们也做工程，我们做这种专门声学改造的工程。
1: 那对于未来3年内，您对于清文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一些期待？
0: 第一个，希望把机器人这事儿能够做完。现在只是我们一代产品，我们到了明年年底开始，我们做二代。二代就是要挂在脖子上，现在只是个机器人，比如说放在电视机旁边，放在哪里，它是拿不走的，不能出去的啊。下一代我们就是要挂在脖子上的，做成可穿戴的，希望实现一些市场的规模。第二就是我们把声学操材料这事儿，把它尽量的完善，然后让它做完第一代，至少做到第三代产品，能够更薄，能够更加的符合大家的审美要求，比如说它可以表面是布面的、纸面的，或者是木纹的，做一些不同的这种结构，然后这些都是要和很多供应商去合作的，争取把这个绿色声学这3个方向把它做透，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有点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演员张本煜化身资深猫奴，行走在喵星人的世界，探寻猫与人的秘密。
1: 是什么呀？
0: 不同的主人和猫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2: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
0: 一向傲娇示人的宠物猫，为何会喜欢热闹的场景？
1: 挺自在啊。
0: 敬请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0: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生活着多少只猫，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按照权威数据统计，全中国一共有3700多万人饲养宠物猫，这一数字在北京也接近50万。演员张本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飞驰人生》里的机械男，无论戏里戏外，他给人的印象都和猫奴相差甚远，但他却是一个拥有近10年养猫经历的资深猫奴。生活在北京的猫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又过着怎样的猫生，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张本煜很想了解和探寻的。
1: 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群生活很自由也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和一群猫自由地生活在一起，据说接下来就能见到他们，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2: 这，
1: 哎，您好，
2: 进来吧。
1: 好好好，
2: 带你认识我的猫呀，天天。叫叔叔，他会瞪你吧？
0: 张本煜拜访的第一位养猫人士美豆是一名旅行美食家，对他而言，旅行和制作美食既是工作也是兴趣所在，而闲暇之余养猫则是他的另一个爱好。
2: 这应该是我见到的我包括我的朋友当中就是长得最大的一只猫，16斤，而且长得巨高，因为它很长，然后3岁多了，3岁半，孟买。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它其实特别傻。
0: 初次见到美食家的宠物猫，张本煜好奇着它是否和主人一样有着对美食的挑剔和敏感。
2: 天天，妈妈手里拿的是啥？它对开罐头的声音特别敏感，就算它离得特别特别远，我只要在家里轻轻一打开它就会出现，你敲它也会找你的。啊！
3: 他们让我揍你，他们的
2: 急死了。
0: 虽然看不出天天对美食的挑剔之处，但在与美豆的交流中，张本煜也了解到主人的工作性质对猫个性上带来的影响。
2: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是因为以前每次要求他出镜都会奖励罐头，所以他有个条件反射，
3: 就好吃的，
2: 对，就是他工作了就会有罐头，
3: 心安理得。
2: 对对对对对。
0: 别看此时此刻的天天如此乖巧懂事配合拍摄，实际上对于主人的工作性质他也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抱怨。
2: 反正他就是我出差久了，我大概出差超过一个礼拜他就会生气，他生气的表现方法就是每天拉臭臭的时候把最后一节拉在地上，然后我回家就一开门就巨臭。就是他一看见比他长得高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玩手机那个光不是会在墙上打会动吗，还有小飞虫都够不着的时候，他就会
1: 是什么样的？
2: 就这样。就你家猫不这么骂？
1: 我们家猫是
2: 气死了是吗？看见什么了？谁？哪个敌人？哦，那个鸽子呀，鸽子的吧，它还没有飞过来，看你气的。

养猫人谈起猫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就在两个人相谈甚欢之时，又一位资深猫奴来到了美豆的工作室。来访者30是为你。

0: 些创作灵感。这个时候的这里面的话都是我的猫，就是尽量把它们最猛的一面表现出来。完了就是那个宇航员的，
1: 这是在打棒球，
0: 对，
1: 捕手是一个老鼠，
0: 对。
1: 据说三十有一个壮举，画了1200多只猫。
0: 对，那个画我是画了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半月。
1: 其实很快。
0: 对啊，每天除了画猫也就画猫了，所以说这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2: 就三十，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3: 嗯，您说。
2: 能否请您画一幅以我和猫为主题的画？
3: 可以，没问题。

0: 刚才我做饭的时候，
1: 啊，
0: 暂时画了一幅画，能看得出来画的是什么。
1: 这不是你吗？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就特别像，
0: 是吧？
1: 眉眼就那种，
2: 就看得出来是吧？就一眼能
1: 看得出来啊，就很明显，一比一嘛，不就是
2: 一比一？感谢感谢，
1: 下次再来啊，下次带猫来，
2: 好嘞。
3: 以猫会友成为了张本煜和两位自由职业者交流的最佳方式，同时他也发现漫画家和旅行美食家热爱自由的性格和猫的自由天性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在北京人流如梭的五道营胡同，生活着一群在家猫和流浪猫间自由切换身份的散养猫，它们拥有着一位共同的主人。
4: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3: 它的生活和工作与猫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5: 波斯猫的漫步。
0: 有一种感觉，你颜色很像猫脚上那小垫。
5: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里边有爪子。
5: 对，是的。
3: 从家养到散养，猫奴老板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5: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一百二三十只了，
1: 到处拿蹭饭吃，
6: 喵汤汤，
7: 非常慵懒，很自在。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妈妈手里拿的是啥？
1: 奖金。
2: 结识了从事自由职业的养猫人，张本煜对人与猫的世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不同职业的主人或多或少地改变着猫的生活习惯和个性。
0: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
2: 然而，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猫群。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五道营胡同，每天游人如织。在穿梭的人流中，总能看到一些猫的身影。这些猫看上去既不像家猫，又不像流浪猫。这些猫的来历还要从一家酒吧说起。
3: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2: 老板张兰哥养猫20年，是位纯正的猫奴，连他自创的鸡尾酒中都渗透着对猫的喜爱。
1: 波斯猫的漫步，对，
4: 那种感觉，因为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肉垫。
1: 对，
4: 其实里边有爪子。
1: 对，是的，理解很透彻嘛。
4: 不愧是猫发明。
1: 那是的。
2: 酒吧开业之初，张兰哥为了照顾自己的七只家猫，选择把猫放在酒吧中散养，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也得到了客人们的喜爱。因为爱猫，他经常把一些流浪猫接回酒吧，久而久之，这里几乎成了流浪猫的救济站，很多人还会慕名而来送猫上门。考虑到猫的数量会影响酒吧中的客人，张兰哥又在酒吧旁开设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专门设立了猫的寄养站，也为流浪猫们寻找适合他们的主人。
1: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对，就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又走掉的。
4: 其实要养这么多的猫，是要付出挺大精力的，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其实都还应该是挺高的。
1: 对，但猫它相对狗来说还好一点，一群猫养在一起，唯一比较重要就是如果有病，尤其是传染类的，一得就是一窝。所有的猫刚进来都要先去体检，体检没问题了，有问题就隔离养一段时间，没问题了以后呢，就可以养在一起。
4: 分开的时候会觉得有不适吗？
1: 刚开始会有，但是久而久之了也都习惯了。对，而且它们出去会更好。这就是新来那只，头上周还是上上周送过来的，也是别人在自行车棚捡到的，它怀孕了。
4: 小母猫
1: 啊？对，小母猫。
2: 如今张兰哥的青年旅社就像是五道营胡同中喵星人的育儿所，很多小猫会在这里被照顾，而一些成年的猫则会有更多的空间，不但可以在胡同的屋檐上打盹，还可以去喜欢的店铺里当一只乖巧的宠物猫。
1: 他们就是到处去人家蹭饭吃，
5: 非常慵懒，很自在，
1: 就滚得浑身都已经是灰的了，但是你没法给它洗澡，你洗就头天洗，两天最多。新来的小猫要进笼子里待着，所以它们就被放生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天天越狱往外溜达。
6: 岁数也不大，
1: 不大，一岁，
5: 已经挺成熟的了。
1: 对，反正已经被我咔嚓掉了。对，因为猫肯定是要都做绝育的，不然它们繁殖能力太可怕了。
2: 走在五道营的胡同中，随时可能碰到张兰哥收养的流浪猫。张兰哥觉得这种看似嘈杂却又透露着生活市井气的小巷，恰恰是适合猫生存的地方。
1: 猫本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谨慎，然后又不爱人管，向往自由的一种生物嘛。但是如果它的环境让它很紧张的话，它

0: 就猫的那种慵懒的那个特性就表现不出来，所以它一般都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相对安静啊、比较自由、开阔一点的空间待着。
1: 你想象一下，这种地方房檐上趴着一只猫，感觉就特别正常、特别自然。但你要说国贸，
0: 对，
1: 大楼上趴一只猫，
0: 对，
1: 那得赶紧救去了，是。
2: 对于五道营胡同的猫来说，它们生活的环境无疑会比生活在家中的宠物猫更加自由，但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位于五道营胡同40多公里开外的大觉寺，生活着一群可能是全北京最自由的猫。清泉古树，暮鼓晨钟，在古寺中生活的猫每天耳濡目染，是否拥有异于其他猫咪的独特习性？
3: 不吃饭的时候它们就自己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它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它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它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
4: 明明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
1: 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声。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8: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告诉。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13: 你也不
14: 出钱，咱俩有点干嘛？
9: 相亲吧，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大觉寺。大觉寺里生活了很多猫，同时呢，这里也有一位以年为单位来奉献着自己爱心的人，书生，让我们跟他认识一下。哎，书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书生，家里呢养了几十只猫，还有很多小狗。
4: 书生是一位普通的网店书商，在他的书店仓库里收养了30多只流浪猫。每天，书生要花费2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于家和仓库，照顾两边流浪猫。因为对猫的喜爱，书生的这个流浪猫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而除了照顾自己收养的这30多只猫，曾经在寺庙中修行的书生也

0: 会前往大觉寺为寺庙里的那些流浪猫投食。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历经千年时光，为北京西郊留下了一处清泉古树相映成趣的优雅之地。漫步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耳畔只有松涛阵阵，虫鸣鸟叫。生活在这里的猫又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1: 走到现在咱们已经上了大概有三个山本了，到现在还没见过猫呢。
2: 猫它其实都是在这后头，它那个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在这个猫那个竹林里。
1: 后山才是猫咪栖息玩耍的地方。
2: 对，它要避开那个游客嘛，它就自己到躲到一个清静一点的、相对清静一点、没什么人干扰的地方了。
1: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就在遛弯。
0: 进入大觉寺的后山，这些寺庙中的猫咪终于现身。寺院里的晨钟暮鼓似乎也影响着这些小生灵。在草地中、房檐上，它们或坐或卧，悠闲地晒着太阳，一副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模样。
1: 嚯，
2: 咪咪，咪咪开罐头了，咪咪。

0: 咪咪，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
1: 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嗯，小咪咪，这。
2: 其实这儿来喂猫的香客应该不少，但是毕竟猫太多了，互相吃着也抢。猫也是小社会，这家伙就比其他的猫要壮一些，抢食的本事应该也高一些。你看看，俩人抢不过他一个。小野猫在这寺里如何生活，有了解吗？
0: 他们一般就是平常要是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嗯，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就在这一片可以观察到，然后他们很多时间他们就是在这里巡山一样，自己在这一块一圈一圈的溜，然后就是到了饭点闻到这个猫粮的香味就过来了。
2: 在野外几乎是完全自由的生活，还有不用担忧的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0: 外面的猫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它生病肯定就不容易观察到，以及观察到了它没办法把它逮着啊，或者说去医治。
2: 所以说是稳定的健康和相对来说限制自由的生活，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两者相较之下，啊，如果您是一只猫的话，会选择哪一种呢？
0: 我觉得我肯定还会选后者，因为生病你可能一辈子遇到几趟，这小病肯定熬就熬过来了，
2: 啊，
0: 大病你熬可能熬不过去，那你生活在哪里也是熬不过去。
2: 对，而且这样的享受，相比一些疾病而言，相比风险而言，那要重要的多了。
3: 感慨着不同环境之下，猫咪们所要经历的生活，张本玉对于如何与猫相处，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2: 看到可爱的猫，打心眼里边愿意相信，我在看到它的这一刻，我在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幸福的。
3: 对于爱猫之人，与猫的共处便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0: 你面对一个猫，比如说我们这个给出去的这个刹那，它就是一个施舍的行为，施舍的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具有柔软的性质。
3: 无论是有主人悉心照料的宠物猫，还是五道营胡同随时切换身份的散养猫，或者是在大觉寺自由自在的猫群，张本玉在这些猫和爱猫人身上看到的是相互适应、相互改变，这也是人与猫之间一种独有的默契和缘分。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啊，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1: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蜂巢也在追杀你？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安，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我知道。
1: 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2: 怎么救？
1: 很简单，王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个黑匣子，王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楚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9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残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仆从宁愿
1: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校长，
1: 王素梅同意了，
2: 属下这就去安排。哦。
1: 王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
2: 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1: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2: 属下有所听闻。哦，
1: 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1: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0: 他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我向你保证。 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你帮我送一下吧。 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我的手。

0: 审问了需要的东西，我就把他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三天，才让他断气。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
1: 他的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 足以让他坐稳精神，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
2: 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3: 可是校长，
2: 没有什么可是。

0: 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聪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1: 那要是普聪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1: 知道了。
2: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校长，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1: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霍建明，说句心里话，霍兴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不属于风潮。
0: 那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0: 为什么？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1: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
1: 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2: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姐，普从，你什么意思？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了夏恩，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吴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吴凡，要干什么？先把夏恩放。
0: 等一下，来，黄素梅，你真的想让普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
2: 有点复杂，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直到我这双腿，
1: 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她说。

0: 我求你。
1: 宗哥，
0: 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不，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
1: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
3: 听话。
2: 可是
3: 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我们一起走过这一段路吧，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敢耍花样，我就杀了你。

0: 你放心呗，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
1: 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好了，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0: 兰儿，能原谅妈妈了吗？妈，
1: 我来。

0: 定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
0: 走。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你怎么样了？
1: 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
0: 回答我。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
1: 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
0: 对枫桥呢？
1: 我不知道。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我在蜂巢
2: 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3: 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
2: 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3: 生存，只有在蜂巢你才能够生存下去。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
0: 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啊，是我。
0: 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姓名？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2: 金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
2: 谢谢金先生。
0: 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好，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笑>
0: 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1: 是。<笑>
0: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1: 因为
0: 我要听实话。
1: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朝。 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
0: 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 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1: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0: 好了，祝福你们。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
1: 风巢的奸细，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忙吧。
0: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普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1: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0: 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1: 乔姐，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素梅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0: 直接开车去南京，
1: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2: 这样也好。
1: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1: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1: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1: 那是什么？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1: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的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哼哼，
1: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 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
0: 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2: 知道了，先生。
0: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风潮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1: 这是你的猜测。
2: 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1: 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黄素梅安排的，
0: 是金先生的安排。 那天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杰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

0: 田队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0: 知道了，辛苦了。

0: 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苏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
1: 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0: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1: 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1: 为什么约在这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啊。

0: 别找了，还没到田乔杰出场的时候呢。
1: 青山的车来了。

0: 什么意思？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 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什么事儿？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账目的黑匣子丢了。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1: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0: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他想夺权篡位。尽快灭口！
1: 不，你杀了他，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等，
0: 等，
1: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顾总。

天骄劫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怕对黑匣子的情节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金先生，您误会了。
2: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啊，还有什么时间？啊，没了没了，
1: 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2: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1: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2: 对不起，我当时。
1: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3: 是你让我去的。
1: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 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我已经
3: 道过歉了。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叫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2: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
3: 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2: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3: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校长，安排好了。知道了。长官，这是您要的整个西楼的结构图。 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了。
1: 谢谢。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是的，
2: 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
1: 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2: 吃个苹果。啊，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怎么了？刚刚枪声怎么回事？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田乔杰的注意力。
1: 老师怎么来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回那个假的黑瞎子。
1: 那他……
2: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3: 看来姓名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1: 是，我保证。

0: 你们，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1: 那是一定的。
0: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1: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 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0: 所有吗？嗯。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5: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5: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7: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7: 我两边先白的。
5: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7: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5: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
4: 好，
5: 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7: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5: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7: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5: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5: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 还是挺好喝的啊。
6: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7: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7: 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5: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5: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效果好。
7: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4: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7: 那我就放心了。
5: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
5: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4: 对，哎，
5: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

0: 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摔了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你这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 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二十多岁呀、啊，看着呢像四十多岁。

0: 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2: 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就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

0: 然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4: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5: 委托自己是最近的，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6: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管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打电话。
1: 哎，
2: 妈。
0: 嗯。
2: 对。
1: 哎，你不喝粥啦？
0: 嗯。
1: 吵架啦？
2: 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
2: 你们怎么说的？
1: 没说。
2: 那你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1: 跟你没关系。快站那儿。儿子，你十五了啊，在旧社会十五岁都能当爹了。
2: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

0: 我爸，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1: 瞒你是为你好。
0: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 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她能去找我，她就能去找我爸。

0: 陈娟，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他？楠楠现在是什么理解？楠楠听说的，我前世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冰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
1: 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你还去找光明了？
0: 找了。
1: 捧钉子了？
0: 帮了。
1: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帮主光明，
0: 我是真心的。 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1: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0: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1: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1: 那就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
0: 怪我了，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1: 他没有这个儿子。娟儿，
0: 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秉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 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
0: 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

0: 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罗世平说了更不算，周南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1: 陈娟，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景坤哥，你咋来了？
1: 啊，咱市里开个会，过来转一圈。
0: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
1: 这还没碰着我哥呢。哎
0: 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从前吧，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在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1: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0: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2: 庆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0: 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哎，
1: 你哥咋样啊？
2: 还行吧，天天上二级新街蹲着等活。
1: 那活儿多吗？
2: 隔三差五吧。
1: 我要是亲手关心就好。
2: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五分之四。
1: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2: 23。
1: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2: 有了。
1: 是吧？我认识吗？谁呀？对方啥态度？
2: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
2: 真的？
1: 真的。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1: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定性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
2: 好吧，秉坤哥。
1: 不，
2: 我找你说点事儿。
1: 你回家说吧。
2: 事儿有点急。
1: 那说。
2: 不方便。啊，我走。
1: 走啥呀？这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

0: 小子。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1: 我知道她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0: 云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流血了，先洗吧。

0: 好的。您几位？有小孩，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好，好嘞，
1: 同志。
0: 您几位？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1: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2: 啊？
1: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1: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1: 姐，先吃饭。
3: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1: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
3: 我还真是饿了。
1: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
3: 好像是。
1: 上会儿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强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3: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除非你跟姐回家。
1: 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个
3: 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1: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4: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2: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
4: 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
2: 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5: 范总，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
4: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5: 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2: 李双华，
5: 啊，
2: 你看看你这手，白的不？
5: 哎，我洗来着。
2: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5: 没洗干净。
2: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带上。
4: 陈总，这脾气有点大。
2: 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
0: 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我没意见。嗯，我也没权利有。
4: 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0: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
4: 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骆士斌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嗯，现在知道了。宽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1: 楠楠是骆石冰的孩子。
0: 骆石冰是谁？
2: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0: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2: 那也没说呀。
0: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2: 啥意思？
0: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宋小宁的面说。
2: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0: 孙小宁就在那儿啊。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啊？
2: 啥？
0: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2: 楠楠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儿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吗？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的，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

0: 这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1: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
0: 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1: 我跟谁好了呀？
0: 那我以为孙杨，
1: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
0: 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我比她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1: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0: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1: 我，自私。
0: 自私。

0: 这么晚了，你这是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呢。
1: 那在后边吧。
0: 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哎，让出去。
2: 这肯定是炳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就回来。娟儿啊，
0: 看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呢。
1: 没事儿吧？真就拌了两只
0: 横来一串。
1: 没事儿吗？
0: 肯定是他不好。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炳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知道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炳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是先紧着他。妈就想了，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
1: 脑子挺好。
0: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哎，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1: 娟儿，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
0: 谁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炳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妈不哭了啊。
1: 这孩子，你看，
0: 那个星期天不说吧，还没人给发工资。

0: 贫困工资都给我了，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了都没想明白。<笑>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娟儿啊，
1: 嗯。
0: 有啥事跟妈说啊？
1: 嗯，
0: 妈心疼你。这个秉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1: 走进屋吧，没事，走吧，咱们进屋。

0: 睡得着吗？装。你别装听不见啊。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个二心呢？你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2: 哎，妈，
1: 咱不心理他啊，有啥事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他。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1: 咋了？
2: 真没咋的，就犯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了嘛？
1: 没咋，他这样啊？
0: 那不光明吗？嗯。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1: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1: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你别急啊，
2: 哎，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他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嗯，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
0: 我咋想办法？
1: 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把娟急成啥了都。
0: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
1: 哎，是啊，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这开销又少。
0: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1: 是啊，这没事儿嘛，你别急啊，咱想办法。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2: 哎、妈，不急不急，没事的。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我
0: 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
1: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0: 你知道啥？
1: 别急啊！
2: 哎，

0: 光明的事儿你不该跟妈说，得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对不起。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您说这个小鹏，这没消息，你说这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
1: 喂，水哥，
2: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军一口咬定
3: 楠楠是周炳坤的种
1: 啊，耍赖吗？
2: 女人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3: 毕竟孩子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
2: 她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1: 周炳坤的主意？
3: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1: 你先回来吧，
3: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军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冯先生吗？
0: 有，
1: 他的魂让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呢？
3: 骆总，瞧不长长，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0: 40吨？
3: 嗯。
0: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
4: 没什么经验。
5: 冰块，咱不能耍赖呀、
6: 谁耍赖？
5: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6: 证据呢？我问你，从这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5: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6: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5: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6: 跟我哥有啥关系？
5: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6: 你们找我哥？你们
5: 坤儿，给个数。
6: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5: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0: 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1: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2: 这楠楠跟月儿。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我怕我妈伤心。
0: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1: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0: 小针已经给他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到李松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 老书记退了，
0: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2: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3: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2: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6: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7: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6: 二本都危险了呀，
5: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你想干嘛？
7: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8: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7: 是真的吗？是什么？
8: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7: 这是什么？
8: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7: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8: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9: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8: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7: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8: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请坚决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您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我家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辣椒你别干了。
6: 乡长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6: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13: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1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1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13: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6: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人。
1: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移动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九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三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他在第三轮是打出了单轮负七的63杆，尤其是在前九抓到了6只小鸟，打出了非常惊人的29杆。赛后呢，保罗卡西也是宣布啊，将自己获得的全部的奖金都捐给当地火灾的受害者以及慈善机构。我们也是知道，在今年的1月1号元旦的时候，瑞士的酒吧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导致了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故。那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所有的球员、球童，包括工作人员，都是佩戴了专属的纪念胸针。而在球场的12号洞呢，也是设置了新型的花坛作为一个纪念。那包括所有胸针的这个所售出的款项也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包括赛事的很多赞助商也是宣布会有善款捐出。那么在第三轮过后呢，排在并列第二的是-13的总成绩，包括了来自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兰、施泰因莱希纳，来自南非的埃里克范鲁延、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卡拉以及纳齐奥阿尔维拉。那获得赛事半程领先的卫冕冠军泰森劳伦斯呢，他在第三轮的状态大跌，只交出了一个正3的73杆，名次也是下滑到了并列第10的位置，-10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第四轮进行之后，他又一次回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看来决赛轮的状态非常的好啊。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成为赛事历史上的第2位三冠王，第一位是来自西班牙的已故的传奇巨星塞夫·拜斯德罗斯。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球场呢，也叫做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巨星。那中国球员方面呢，总共是3位球员获得晋级。那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蛙顺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了1分帕的70杆，当天从10号洞出发，14洞抓鸟，但紧接着15洞吞下 bogey， 转场之后再吞一个 bogey， 但好在在最后4个洞是抓到了3只小鸟，最终是排在并列第23位。那李浩彤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8杆-2的单轮成绩，特别是在第14号洞这个5杆洞是2杆攻上果岭，顺利拿到了11英尺的老鹰，总成绩是-11啊，单轮一个68，他第二轮也是68，第一轮67，那排名也是跃升到了第18位。那另一位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也是打出了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提升到了-5，排在并列第50位。现在决赛轮的积分卡上，保罗卡西是排在第2的位置，他也是要冲击一下2001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劳伦斯今天可是从落后6杆出发啊，无论最后是否能够夺冠的，现在的这个积分卡已经

是创造了一个今天的逆转了。今天现场观赛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啊，瑞士的天气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的舒适。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事关着2027年的莱德杯的席位之争。这场比赛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赛的非常关键的一战。那在上一场的英国大师赛，这是关系着自动入围的最后第六张入场券。从此之后呢，将通过这个积分以及队长的选择来进入球队。当然，这场比赛来自美国的帕特里克·瑞德啊，也会去力争一个好的成绩，试图扩大自己在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榜首的领先位置。目前他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小麦排在第二。哈里赫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17洞，漂亮的攻果岭。好，瑞德17洞，同样也是攻果岭的一杆，还有141码。也不错，不过这是一个从低往高处攻的球洞的走向啊。他的球没有停稳之后往回滚动了一定的距离。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同样是17洞的第二打。这几天瑞士的天气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晴朗的状态，那晴朗干燥的这个气候呢，也会让果岭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快，这个质地变得更加的硬。回到14洞来看阿约拉推 bogey 推进非常不错的一推啊，哪怕是一个 bogey， 现在是落后3杆，劳恩斯目前还握有1杆的领先。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5洞的第二打。因为整个球场啊，它处在一个海拔1500米之上的高原，因此空气很稀薄。这样的话会让击球距离平均增加5%到10%这样。因此在这边只要开球足够准的话，5杆洞基本上都可以做到2杆打上果岭，从而给自己制造至少是一个2推推鸟的机会啊。这边14洞柴法拉推进。瑞德这边稍微差一点点，从这栋远眺啊，远处的景色也是非常的雄伟壮观。因为整个球场呢也是处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就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之上啊，这个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那比赛呢，其实起源也非常的早，他1939年就创办了，不过当时呢他叫瑞士公开赛，而且这个赛事的持续时间非常的长，除了二战期间因为战争有一定的中断，在1948年恢复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中断过。那从欧巡赛正式成立以来呢，赛事便一直是当中的固定一战。今年的赛事总奖金也是达到了375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拿到单独的将近50万美元，49万多一点。查哈拉来到帕武的15洞，准备开球。第一轮和第三轮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群进账，但是第二轮是在这里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开球还是很顺利。这个球场的球道起伏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两侧树木不仅是树木林立，而且这个所选的树种又非常的高大，因此还是对于这个球员的选杆和精准度有非常高的要求。这个方向看，远处的这些连片的木屋啊，便是整个球场包括整个这个俱乐部配套的一个度假村。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是适合打球啊，包括徒步骑行等等，而在冬季的那毋庸置疑，阿尔卑斯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滑雪的圣地。这一栋的走向是有一点点的向左拐弯的这么一个设计，

啊，拉波塔十五洞，两杆上来之后有推老鹰的机会。好，来看哈利霍尔，刚才开球偏出之后，站在一个斜坡的位置。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其实还是保持的不错，好的，两杆上来，再回过来看查卡拉十五洞的第二打，远处的山峰眺望过去，这些都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啊，海拔超过了4000米的非常雄伟的山峰，其中在球场的好几个球洞还能够远远地看到勃朗峰跟巴特洪峰，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高峰之一。保罗卡西十五洞的开球，今天的手感明显的下滑啊，今天的虽然还是一个单轮负杆，但是明显跟第三轮还是天壤之别，但是现在他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埃拉第三杆，这个剩下的距离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不一定能够保证抓到一只 birdie。好，伊达尔戈十八洞，十八洞今天这个旗位是插的稍微靠右一点，但是右边是大片的这个水障碍。现在极少有球员选择非常冒险的是往右侧打，当然刚才哈里霍尔是一个例外。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线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欠缺了一点点力道。

李大哥64杆的单轮成绩结束了第四轮的比赛。好，回到16洞这个三杆洞来看拉波塔194码的三杆洞。今天也是插的靠右侧的席位，并且右边是沙坑保护着，但这杆非常精准啊，直接打到旗杆后方。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15洞这边那球尔维拉。奥瑞德18洞还是差了一点。查卡拉15洞推老鹰，还差两杆，现在领先的杆数是-18，保罗卡西跟劳伦斯，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球场的一个最低的总杆记录啊，那是克林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的260杆-20。哈里霍尔这边好大推进，一直收弯的 Birdie。瑞德以一个帕来收尾。54的总成绩目前还是在并列前10的位置，目前是并列第10，四轮的六字头。好，拉波塔16洞右线稍微轻了一点点，目前他是排在并列第3，还差一杆。那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李皓彤是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打-4的66，总成绩是-11，还在并列的第18。陈天主吞下一个 bogey， 抓到了5只小鸟。而吴阿顺在决赛轮是69杆-1，总成绩-10，排在并列第23。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十七栋的 T 台，T 台后面就是配套的这个酒店。那整个球场，克莱恩苏尔谢尔俱乐部呢，也是在瑞士的克莱恩蒙塔纳地区，这个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那这个部分呢，是正好两部分，克莱恩跟蒙塔纳，一个西边，一个东边，两个小城组成了这个地区。它的平均海拔之前讲到超过了1500米，同时呢，这里的晴天的天数一年是达到了超过了300天，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及是最纯净的空气。因此呢，从19世纪开始，这里便兴起了大型的度假和康养的各种类似这样机构的设置。而在体育方面呢，它也是被称作当地的高尔夫圣城，总共是有4个高尔夫俱乐部。而本次比赛的这个举办地，克莱恩苏尔谢尔俱乐部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被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一个最壮观的场地。而到了冬天，这里被白雪覆盖的时候，高尔夫是不能打了，但是滑雪，整个这里呢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以及非常另类的独特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雪地公园，以及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当然夏天这里除了高尔夫、徒步、山地自行车以外呢，还有这个滑翔伞的运动在这里也是进行的非常的火热。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很多的球洞高海拔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远处滑翔伞正在空中游弋啊。查卡拉今天的双鸟数量还是非常的多，当斯姆斯霍伊高18栋的小鸟，偏左了一点。那么昨天的第三轮移动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九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3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总成绩达到了-14。好，回到17洞看拉波塔。球没有停住。整个果岭也是分成2层啊，左侧在下层，这个球没有停住之后，顺势滚到了较低的一层。再回到18洞看马特·华莱士。也是一个怕结束比赛，总成绩-15，目前是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好，回到16洞的果岭，保罗卡西先来打，

在第一轮的这里是抓到了 birdie， 但是上两轮都只是 par， 到目前已经是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负十九。但是这杆偏右了之后啊，掉进了右侧的沙坑，已经非常接近历史上的最低夺冠杆数了，应该是叫最低的72洞记录。阿约拉17洞的第二杆。

0: 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率也还可以，这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啊，不到400码。18洞的 T 台拉波塔的开球，
1: 塞，八颗。
0: 好，再回到17洞的球道，看纳齐欧阿尔维拉。

0: 扎卡拉，同样是十七洞的球道第二杆。
1: 太发了。
0: 这个球拉回来之后，险些撞到了之前阿约拉的这颗小球。查卡拉目前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跟他同处这一位置的哈里霍尔是已经结束了比赛。然后看到并列第五这一组啊，出现了本德维斯伯格的名字，今天也是非常棒的单轮成绩，而且总体的排名拉升的非常的快。回到瓦罗卡西这边，十六洞的第二打沙坑球。十七洞的果岭上看纳丘阿尔维拉，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力道是大了。好，来看阿约拉，走一个右线斜的下坡，好球！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了，是在后九吞下过一个 bogey， 目前成绩来到负十六。查卡拉推 birdie， 目前是负十七。他这个位置应该刚才阿约拉已经给他演示过一遍啊，怎样去打空这个线路。因为两人球的位置几乎是要重叠在一起了。但是他这个线抓大了，之前阿约拉的线其实是有一点点小，但是好在将将够入洞。查卡拉想要修正一些，但是没想到修正的过多了。保罗卡西这边救回了关键的帕，继续维持自己单独领先。今天抓到了七只 birdie， 但是有两个 bogey， 包括一个 double。阿维拉这边是打到树林里啊，只能够先选择过渡一杆，完全被树阻挡，没法直接攻果岭。好，来看卡西十七洞，也是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方向不错，哎呦，差一点点，贴着洞杯的左沿冲了过去。当然，即便是一路保帕的话，主动权依旧还在他的手里。现在还领先一杆，看十八洞啊，能不能够抓到 birdie。阿约拉十八洞的小鸟。

0: 有线，感觉线没够，嗯，提前掉线了。这样阿维拉十八洞也是将以一个帕结束比赛，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组当中，总成绩-16。还很年轻啊，今年只有21岁。再来看查卡拉这边，短了，其实线不错。嗯。好，今天来看18洞 T 台，卡西的开球。嗯，前面三轮在18洞都是有小鸟进账。272码，右边有一个沙坑，这也是这个洞转折的位置。卡西是打了一个直线的高弹道啊，看来没有打算走左曲啊，绕一个近路。18洞来看南非球员埃里克范鲁延。嗯，在洞杯口掉线了，可惜了。18洞也是一个帕结束比赛，今天是打出了4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72杆的单轮成绩。好，来看卡西。推进将赢得比赛，推不进的话将会去打加洞。劳伦斯今天打出了一个单轮62杆的非常棒的成绩，哎呦，差一点点，小球已经挂到洞杯的左侧了，转了半圈又出来了。这样的话比赛还没有能够如期结束。来看刚才的内推，走一个小的左线，好，开始向右转了过去，但是只挂了一下洞杯口，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哦，这样的话在休息处的劳伦斯开始重新走出了休息处啊，要重新回到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最终保罗卡西最后一洞啊，遗憾的吞下了 bogey， 两人不得不进入到了加洞赛的争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比赛是打到了加动赛的阶段，两人在正赛的阶段，劳伦斯跟卡西都是以-18的成绩完结，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争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劳伦斯在第12洞攻国岭的一杆，17洞这个右线下坡，收官的最后一个 birdie 没有能够推进。好，来看一下卡西今天的表现，他在第3轮建立起了足够大的优势，15洞攻国岭的一杆停得非常的稳。这是6号洞同样的第二打，但是这次击球其实是出现了失误啊，直接打穿了国岭。
2: Out。
1: 接着来到7号洞，把球放到了旗杆附近。11洞，一个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12洞，又是一个 birdie。14洞的沙坑球，14洞从这个方向看啊，后面景色非常的优美。15洞的小鸟推，接着是16洞的一个中远距离的 putt。18洞开球偏到右侧之后，非常惊险，差一点点掉进小溪，如果掉进去的话，这个加动赛也就不会出现了啊。救上来最后的保发推，当时如果能够推进便能够提前终结比赛，但是很可惜他的球挂了一下洞杯，在最后一洞吞下 bogey 之后，比赛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对决。好，第一加动重新回到18洞的 T 台。也是选择打一个直线的高弹道，但球没有停稳。哦，还好，停在了球道到长草的过渡短草之上。这样的话下一杆没有太大的影响。回过来看卡西，之前也是没有选择打一个小的左曲啊，来抄一个近道，这次还是选择打直线的高弹道，没有看得太清楚这个球是在沙坑还是长草。哦，还好长草。卡西下个赛季就可以直接去打这个长青组的比赛了。1977年7月21号出生，今年已经是49岁，在高尔夫领域都已经算是老将了，放到其他的项目当中是早就到了该退役的年纪了。卡西身高1米78。毕业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01年24岁的时候转为了职业球员。他的生涯当中，总共是赢下过3个美巡赛的冠军，以及1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过第3位。他在2001年刚刚转为职业球员的第一个赛季就拿到了这个欧巡赛的最佳新人奖。好，18洞的国岭，劳伦斯就先来走一个长推，啊，推得非常棒，只是偏了一点点。

0: 卡西，这边同样是 Brady， 但是这个距离想要推进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也推得不错，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两人在第一加洞都是会保帕。卡西先来推，这个距离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出于谨慎依旧是重新 mark 了一下球。没问题，顺利的拿到帕，这样的话比赛还将继续下去。俩人的球基本上都留下了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啊。也没问题。接着两人重新要回到十八洞的 T 台，两人对这个场地都是不陌生啊。 Lawrence 赢得过两次，卡西去年拿到一个并列第24。从这场比赛的战绩来看，卡西并不占优势，但是他的强项啊，这个整体的优势非常明显，毕竟在职业赛场征战了多年啊。卡西的职业生涯总共是参加了329场的职业巡回赛，生涯的奖金数量是已经突破了2100万欧元。他在转职业的第五个年头，2006年就当选了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而且历史上曾经是五次代表欧洲队出战莱德杯，分别是2004、2006、2008，之后是2018和2021。并且卡西还有莱德杯的一项记录啊，他是唯一一位在莱德杯的四人两球赛当中打出过一杆进洞的球员。好，十八洞球道这边，罗尔斯先来打。卡西稍微偏了一点，这一次是彻底陷进了长草。劳伦斯是1996年出生的球员啊，今年29岁，96年12月3号，马上30了，两人之间整整差了20岁。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一位满是冲劲儿的新生代的球员跟一位宝刀不老的传奇老将的经验与冲劲儿的对决。大胆的预测一下，现在这个加洞还是得是两人都应该是怕，比赛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劳伦斯身高1米8，两人身高差不多，但这个吨位差不少。劳伦斯体重达到214磅啊，100多公斤。他是2014年的时候18岁就转入职业球员了，现在手上是有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但是他的冠军大多数都是在本土拿到的，2021年的约堡公开赛，2022年的南非公开赛，比较重量级的是2023年的宝马国际公开赛。那当然，他也拿到过这个最佳新人奖，不过那是2022年了。俩人都是具备着 DP World 巡回赛跟美巡赛的双会员的资格。当然，卡西目前是打这个 LIV 巡回赛，这个没进，也是差了一点。
1: Il a laissé encore de l'énergie pour les joueurs. Sans have to go back.
0: 当然如果加洞赛持续下去啊，对卡西的

在体能上面略微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友好，毕竟已经是将近半百的球员了。两人再次回到第十八洞打第三个加洞，罗斯这边还是打直线，但是这次稍微的往左边瞄了一点。嗯，没问题，好球啊。2022年的欧洲大师赛，他是赢下了自己的生涯第二冠，当时是击败了马特·华莱士。好，再回到十八洞的 T 台，看卡西这边。也是选择往左边瞄一点，相比之前的两洞啊。这次先来打这洞的球道就特别难受，一边高一边低，始终是一个人高球低的站位。嗯，方向很好，但是稍微冲得远了一点。这样看起来卡西这洞机会要更大一点，毕竟他的球距离更近。然而卡西上一次赢下 DP World 巡回赛已经很久远了，上一场还是2021年的时候啊，已经5年没夺冠了。但当时赢的比赛分量很重，迪拜沙漠精英赛。过了以后放劳伦斯先来推下坡，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啊，差一点点。现在的奖金数是过了将近700万欧元，职业生涯巡回赛的参赛场次目前达到了140场。好，来看卡西推进将终结比赛。一个中距离的推杆，哎呦，这推力道大了，但凡力道稍微小一点点啊，让球顺着这个果岭上判读的线路自然的滚动掉进去的话，应该是刚刚好，可惜啊又没推进。这样的话两人还将回到十八洞。嗯，卡西先爆帕，比赛将进入到第四个加洞赛的争夺当中。一位是正在崛起的南非当打之年的球员，而一个呢处于英格兰的高尔夫标志性的人物。49岁的卡西也是正在向时间发起挑战啊。那这场比赛最年长的参赛球员应该是西蒙尼斯，已经过了50岁啊，依旧能够征战在职业高尔夫的一级巡回赛上，本身就已经是缔造了传奇。当然他的另一个不太好听的记录，就是在欧洲大师赛36次参赛均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卡西这边开球还是没问题，现在的赛场上，一个在追逐历史的第三冠，一个是在争取打破5年的冠军荒。
劳恩斯开球还是偏到了右侧，但是好在也是没有掉进沙坑。

过从距离上看，两人其实差的不多啊，但是卡西这边是一个下坡。好，卡西18洞先来回切。

0: 稍微小了一点点，还差不多8尺吧。劳恩斯剩下一个推杆，24英尺。哇哇，有了，漂亮，直接推进。这样的话，比赛结束。劳恩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绝杀，价值万金的响脚推。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壮举，成为了历史上继塞夫拜斯多罗斯之后啊第二位赛事的三冠王。当然，这个三冠王指的是赛事正式进入到了欧巡赛的体系当中啊。在加入欧巡之前，实际上还是有好几位三次夺冠的选手。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等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6: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6: 瞧一瞧，瞧一瞧，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6: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5: 哇，
6: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6: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有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6: 哼。呸。
5: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告诉。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爷，你别干了。
14: 张大爷，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说那些话刺激他，
3: 我就是要刺激他
18: 啊！
3: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18: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18: 皇上，
19: 给取个名儿。
20: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21: 咱不是商量好的吗？姓何，叫向东。
19: 向

0: 你是何长胜吗？
1: 我是。
2: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 好，
3: 坐吧。
2: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
4: 谢谢啊。
1: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
4: 谢谢。

0: 爸，
1: 坐这儿了。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怎么了？你今天的事？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0: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1: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
2: 好了，你在这儿吧，
1: 我去看看孙女去
2: 啊。
3: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4: 嘉文，你可以报名。
5: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
6: 嘉文，你考吗？
7: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6: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
8: 嗯，刘妈说秋芳报了。
4: 啊？
7: 嗯。
6: 秋芳要考了，
5: 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还不管了？
8: 刘妈说。

0: 呀，他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敏。家里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2: 哎呀，我……
3: 哎呀，这高考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啊？
3: 嗯？
1: 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2: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2: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个机会。
2: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2: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啦？爸做你工作了？
2: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你吧。嗯嗯，
0: 佳丽，哎，来来，
4: 你呀别老穿到老二去高考
0: 啊。
1: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0: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0: 女举人干嘛使？
1: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1: 啊，还不是因为遗传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0: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0: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1: 他管什么？
4: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
1: 啊
4: 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1: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啊，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啊，你想想。
5: 我回来了。
2: 爸，
1: 哎，快过来快过来。
5: 怎么了？
1: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5: 啥事儿啊？
1: 嘉文考大学的事儿啊。
5: 谁？老二啊？
1: 啊，
5: 这不是不考吗？
1: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5: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1: 试试呗。
5: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1: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
5: 嗯，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1: 爸，
4: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啊，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1: 行，你拉钩。
5: 多大的人了？
1: 拉钩，
5: 拉钩，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5: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

0: 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嗯。哎呀，
1: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0: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1: 哇，格局大一点。欧阳宝，你回来了。
2: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1: 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2: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呦，
1: 我就是不想吃了，
2: 你想吃牛肉汤，
1: 不吃了，走啊。
2: 啊，叔好，
0: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2: 啊，是没呀。
3: 你吃饭啊？
2: 啊，吃过了。
3: 再吃点呗。
2: 行。

0: 家住哪儿啊？嗯，南菜市啊。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妈不在了，爸是工人。家里兄弟姊妹几个？10个弟兄。10个，都是弟兄啊？嗯。哎呦，你这10个弟兄。
1: 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0: 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0: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0: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0: 遵命。

0: 行吧。
1: 不打上来了吧？
0: 差不多吧。
1: 走，下馆子。
0: 哎，不用，回家。

0: 讲慢一点啊！
1: 找厨房的心。
2: 来，你的信。
3: 哦，谢谢。妈，妈，医学院的信。
0: 医学院的信。嗯。哎呦。
4: 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5: 你没来得及，姐，
4: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5: 我尽力了。
4: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0: 我不考了。
1: 啊？为什么？
0: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1: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1: 再努把力，明天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0: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说，我正式参加工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正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啊，我都给你。
0: 霍英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1: 好的。
0: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
1: 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2: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0: 我要你命，你给吗？
1: 给。
2: 你给我也不能要。
1: 我，
2: 你不要我也给。
3: 你别看咱们家就五个闺女。
0: 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不提了。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是不？
1: 爸，
0: 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 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姐，这可是你说的。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
1: 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艺术院校。
0: 值了。 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你个巴拉！抱歉，对不起，
4: 大点声。
2: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
0: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阿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出棚呀？
1: 没遇到合适的，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0: 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1: 差不多就行。
0: 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哎
5: 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0: 不可能，反正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子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
5: 你让这心里有点成算呀！
2: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0: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2: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要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吧？
0: 对呀，
1: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了，
0: 就是

0: 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来了好。
2: 魏国，魏国，
3: 怎么了，国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3: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3: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3: 单身好。
2: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嗯，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4: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2: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4: 对，
2: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4: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2: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4: 行行，
2: 嗯，好嘞，好，再见啊。
3: 何家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3: 一会儿就开演了，啊？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3: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3: 那我陪你走两趟。
1: 那你不看电影了？
3: 电影哪天都能看。
1: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3: 没事，你走两步。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1: 嗯，
3: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
5: 走开，走开，走开！
2: 哎呦喂！哎
1: 呦，妈！妈！
0: 哎，嘉文，
6: 我刚才去打点酱油
1: 啊。
6: 哎呦，
3: 你脚能沾地吗？
6: 哎呦，好像不行。
3: 啊，
6: 不行不行。
3: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
6: 哎呦，那不合适吧？
3: 没事，
1: 背着妈，让她背吧。慢点
6: 哦，好，
3: 我自行车。
6: 好，哦，那那
3: 哦，
6: 哎呦，不好意思，
3: 没事，阿姨。哦，
6: 哎呦，谢谢谢谢，
1: 慢点，
6: 这是
1: 里面里面。
3: 哦，
6: 对，哦，让我坐到长椅上就行了啊，
1: 这个椅子上。
6: 哎呦，谢谢，哎，我这个嘴可以。好，好，
0: 妈，怎么了？
6: 哦，
0: 这上战场了，负伤了。
6: 哎呀，拧了一下，没事。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3: 没事，阿姨，
6: 谢谢。
3: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0: 你去拿红花油。好，
3: 穿完脚没事。
6: 骨头没伤，
0: 好像有点肿
1: 啊，
0: 有点哈。
1: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0: 那去医院吧。
6: 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3: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0: 有。
3: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1: 哦，好。火柴来了。
6: 哦，火柴
0: 这儿有点，
6: 这样有点。
3: 来，
1: 嚯，
3: 嗯，
1: 嚯，点杂技呢？
3: 阿姨，你忍着点啊。
6: 好。
1: 哦，怎么了，叔叔？你是谁呢？
3: 啊，我。
6: 哦，做作业去，别杵在这
1: 儿。嗯，
6: 快去。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啊？
3: 阿姨，我叫陈卫国。
6: 哦，卫国。
3: 哎，
6: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3: 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哎呦，
6: 那吃香啊！嗯，
3: 还行。
6: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7: 妈，你脚不疼了？
6: 哎，真的好多了。
3: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6: 你人真好。
3: 哎，你别客气，阿姨。
8: 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鸳鸯。
7: 对呀、啊，你说那么帅的姑娘，腿上这么个黑皮子，赵姐，我真的理解不了。
9: 真不用去医院啊？
7: 不用了，不用了，
3: 骨头应该没事儿，
7: 没事
3: 养就行。
6: 哎，人真好。妈，哎呀，我回头那个，
7: 妈又来了，
6: 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啊，好不好？
3: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6: 好。
3: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7: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10: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桀、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7: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6: 顺荣，你说说。
7: 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6: 父母，哎呀，
3: 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家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6: 卫国，
7: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3: 非他不娶？
7: 妈知道了。
11: 有人吗？

0: 哦，哎呦，你找
1: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0: 哦，你儿子是？
1: 我儿子。
0: 哦，陈卫国，
1: 没错儿。哎，卫国是我儿子。
0: 来来来，请坐。
1: 你见过他？
0: 我见过，我见过。
1: 来来，请坐，请坐。
0: 哎呀，那感情好。哎呦，
1: 喝点茶。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哎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
0: 卫国是个好孩子。
1: 是是啊，
0: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1: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0: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1: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2: 你留
1: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
0: 贵重了，
1: 太贵重了。哎，你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3: 这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0: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0: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3: 然后你就拿着了？
0: 然后我
3: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0: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家文和卫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3: 你咋知道？
0: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卫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3: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0: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3: 不知道怎么想的。
0: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3: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4: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5: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4: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5: 行啊，二姐二姐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那剩下的。一样是妈生爹养，

0: 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1: 我必须长大那么麻烦。
2: 叶叶，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
1: 不
0: 犹豫了，
1: 不
0: 泄气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威，你真好，你真好。
2: 加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叶。叶，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3: 我的包。谢谢啊。
4: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挺好。
4: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3: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3: 啊，
4: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4: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3: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
0: 嗯。
3: 啊，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0: 谢谢老师。
5: 不客气。
6: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了
3: 啊，
5: 行，
6: 走，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啊，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
6: 看着啊，
3: 哎，妹，试试啊。
5: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你帮我拿一下，
3: 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6: 小妮，来，
7: 我帮你。
6: 哎呀，咱们吃橘子去吧。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呀，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0: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呀，
0: 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0: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还给这么多。
1: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2: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
2: 就是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
1: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2: 十个弟兄。
1: 十个，都是弟兄啊。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单背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围炉的。
1: 哎，五哥，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来来
4: 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着急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呀，嘉文，快来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家们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卫国啊，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5: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5: 你好你好，大嫂。
7: 大嫂好，
8: 你好。
5: 大姐。
7: 姐姐好。
5: 小妹。
7: 妹妹好，
5: 还有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5: 会说话。
10: 正式介绍一下，何嘉文，我女朋友。
11: 知道了，
12: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1: 欢迎
13: 欢迎欢迎
11: 欢迎
13: 欢迎欢迎！
4: 来，
5: 你能喝点吗？
4: 喝点吧。
5: 来，
11: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10: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5: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4: 来
5: 来。
4: 来来来，吃菜。
10: 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7: 好。
4: 嘉文呐，
7: 哎，
4: 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10: 谢谢妈。
7: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
7: 谢谢
4: 谢谢。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13: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
4: 嗯，
13: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13: 你想要啊？那不得送人嘛，那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4: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点吧。哎，有眉目吗？
13: 工艺美术厂

0: 姐，啊，干嘛呢？
1: 干嘛呀？
0: 我看一下你这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在不在我买烧饼了？
0: 买呀、啊，没问题。突然就大方了呢。
1: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0: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啊？
3: 你怎么知道？
0: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3: 哦，下个月再说吧。
0: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4: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
0: 啊？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4: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3: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
4: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哎呦，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配镜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1: 没人给照啊？
2: 这不有人照吗？
0: 行，找你一张。
2: 大哥啊，帮个忙，拍张照片。
0: 我这也不会啊，没事，我教你。好，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哦，明白了。谢谢啊。啊。你说一二三。一、二、三。再来一张。一、二、三。
3: 妈妈抱你站上，再拍一张啊，背景图啊，
4: 这湖挺美的。来，
0: 大姐，准备。
3: 老三，干嘛呢？
0: 手拿下去，放哪儿去？哎，您大姐是吧？
3: 大姐，
0: 我们拍照片呢。
3: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0: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
2: 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误会，那勾肩搭配的干嘛？我哪来的钱来的？爷，爷，哎，爷，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0: 普通朋友。
2: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

0: 哎呀，哎呀！他是我爸。买瓜子。你爸，你躲什么呀？
1: 我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0: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1: 别呀，
2: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3: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0: 大爷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3: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0: 这哪的话呀？
3: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0: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3: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0: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3: 那我去忙了。
2: 哎爸，哎你忙吧。哎，
3: 你吃点瓜子。哎，吃份的拿点拿点。
1: 没事拿吧。
0: 好。
3: 你拿你的。
1: 瓜子我就不要了吧。
2: 好，
3: 多，哎，多招待。哎，好，
0: 谢谢。
3: 我先忙啊。哎，
0: 再见。哎，
3: 瓜子儿嘞。
4: 卖瓜子儿。
1: 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5: 还有折米分呢啊！哎，老婆呢？
6: 我
5: 选哪一套啊？
6: 还有没有一楼的？
5: 一楼的，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啊，还剩一套。
6: 我要那套。哎，
7: 老何，这一楼给我了，我就害怕爬楼梯。
6: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5: 好，老何一楼啊，
6: 一楼一楼。
8: 来
6: 了
8: 来了，快点，三楼，
6: 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9: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6: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嗯，这边呢是厅，对头的一厨房。我画给你。
9: 厨房在哪儿呢？
6: 来，
3: 你看，
6: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9: 看不懂。
6: 在边上，那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哇，
9: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6: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0: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了。

0: 我说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1: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2: 哎，说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3: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4: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5: 你和她住，
4: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天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6: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4: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 你污蔑。
2: 要不这样，你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1: 你跟二姐，
4: 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 还最亲。你们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4: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1: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4: 我解释什么了呀？
7: 你说
4: 什么了？
2: 爸，
7: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8: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3: 对呀、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7: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1: 我妈不管。
7: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4: 我跟二姐一间。
1: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4: 我不跟老四一间。
1: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4: 谁愿意挨着你？
7: 你看，你看，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1: 谁上铺谁下铺？
7: 你睡下铺。
1: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7: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1: 笑什么笑？

0: 走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3: 哎，辛苦了。嗯，
0: 吃饭就好好吃饭，
4: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4: 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我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0: 啊。是。
1: 魏国，哎，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3: 哎，来来来，
2: 大姐
0: 不好，
2: 来，
0: 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5: 来，你自己喝吧。
6: 怎么样啊？
5: 什么怎么样？
6: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5: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6: 还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了。

0: 生怕那句话说的不合适。
1: 硬装的吧？
0: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1: 哦，你快回去吧。
0: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1: 那我回去啊。
0: 哎，
1: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1: 哎呦，太客气了。再有呢。
2: 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那选个日子啊，
1: 对，您跟家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黄道吉日，
3: 必须是黄道吉日。
2: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0: 1000。
2: 嗯，你再数100遍，他也是1000。嗯，就1000。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还给这么多。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
0: 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2: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0: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1000不值，半卖半送吧。
2: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你。
0: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嗯，嫁妆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0: 人家给1000呢。
2: 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0: 你掂，
2: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0: 什么大件儿呢？
2: 买个电视怎么样？咱们自己都没电视。买呀，买俩。你说了算，真的。买了。
0: 真的。
2: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啊，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术。
2: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2: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2: 109加283，
0: 392。
2: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2: 56乘以。

0: 63，
1: 3528，
0: 嘿，86，乘以105，
2: 是
1: 9030，
3: 哎，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1: 你这干嘛呢？
4: 学习呀、啊。
1: 老师让你干的？
4: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1: 你要考大学？
4: 你不考吗？
1: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4: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
1: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4: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1: 真的？
4: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陵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3: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5: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3: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5: 妈，
3: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6: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7: 妈，艰苦朴素是优良做法。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6: 直接说数。
7: 300。
6: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8: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5: 300。
6: 哎，
5: 妈，那我给多少？
6: 300。
5: 哦，
6: 没什么事儿，散了。
9: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10: 嗯，妈都跟我说了，
9: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10: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9: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10: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9: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10: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9: 那倒用不着了。
10: 嗯，
9: 所以说要注意嘛。
10: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9: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我做的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2: 佳丽。
1: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

0: 阿杰，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1: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这就是那个黄山迎客松
1: 啊。哦，黄山
2: 可美了。
1: 哎呦，这个呢，
2: 外滩。
0: 哎，对对对，外滩。
1: 大上海，
0: 黄浦江。
1: 哎呀，这个
2: 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2: 嗯，
1: 娶了，
2: 娶了。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2: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嗯
1: 嗯，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2: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0: 没瞒你吗？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2: 是
1: 是吧？
0: 嗯。
2: 嘉恒呢？
1: 嗯。
2: 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0: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0: 就等您这句话了。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2: 谢谢妈。
1: 嘉文呐，
2: 哎，
3: 吃鱼。
2: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2: 好。
4: 哎，苏红，
0: 我帮你摘刺儿。
1: 对，炸的挑刺。
2: 不至于啊。
0: 哎，万一这样，
1: 来，
0: 这块红烧肉。
1: 哦，好。
0: 来，
1: 嗯，
4: 就这块。
0: 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
2: 嗯，
0: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4: 嗯，妈，

0: 还是嘉文厉害啊！哎呦，林哥，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炸人光啊！
1: 哥，我们生几个，你占什么光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
2: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3: 食不言，寝不语，
1: 没事嘛，
2: 这么大人啊，
1: 没事儿。
2: 您快吃，
1: 没事儿
2: 吗？
1: 没事，
4: 喝吧。
1: 好。
2: 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4: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2: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4: 能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4: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御驾也是正常的嘛。
2: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4: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2: 嗯，
4: 一二三，哎呦，又重了。
2: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5: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着。
6: 我不怕，
5: 我怕。
6: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俩的关系啊？
5: 我没什么关系啊。
6: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5: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6: 我等你，
5: 那是你的事儿。
6: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5: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怎么踢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妈，有烫烫，慢点。
0: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4: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怎么样？
1: 太好吃了，
4: 再来一口。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4: 肚子不舒服呀，
2: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4: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啊，我可能
4: 怎么
2: 要生了啊？啊，
4: 对，快去这找个架子是吧？快，来，
2: 别急啊，
4: 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4: 哎，深呼吸，哎，
2: 说，
4: 你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这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
5: 要不要吃口桃酥啊？
4: 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

0: 他出车祸，没了。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嗨，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1: 晚上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 alaikum.
3: Ayu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还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申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说别怕，有我
4: 在的。停电了，
5: 停电了，
4: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4: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0: 去哪儿看的？
1: 我哪知道，你去问了。啊，这，哎呀，你说这，这，
2: 何家文家属，
0: 我是。
3: 怎么了，
2: 小弟？
1: 小
4: 啥？
2: 小子？
0: 小子？
1: 小子。

0: 妈，妈，
1: 嗯，
0: 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哎，哎，
0: 有，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吗？
1: 麻了，麻
0: 了。
1: 哎呦，
0: 还说不累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0: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2: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3: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4: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5: 哎呀，你什么新闻？你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
6: 了。啊！啊！恭喜啊，爸！
7: 恭喜爸！
8: 妈，妈，恭喜！
6: 爸！
7: 来来来，
6: 爸！爸！恭喜！今天！
7: 恭喜恭喜！
6: 恭喜
7: 爸！恭喜爸！
8: 得偿所愿！
6: 奶奶站起来！
9: 恭喜爷爷！哎！
3: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辛苦了。
5: 敬你哈！
8: 来，
6: 敬妈！
7: 来妈！
3: 啊，以爸为榜样。
6: 那可以吃了吧？
3: 可以吃了吧。
6: 恭喜啊！
10: 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5: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10: 您这手艺值钱啊！
5: 您这让建国叔叔，
11: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10: 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6: 爸，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9: 啊，来，爸，恭喜。
6: 恭喜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3: 敬爸一个，
6: 敬爸一个。
5: 好，
9: 爸，成为党员，
12: 敬党员。
13: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3: 没考虑。
13: 可以考虑啦。
3: 那也得有的考虑啊。
13: 需要帮忙吗？
3: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3: 一副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是人也不差呀。

0: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0: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0: 那你得陪我过去。
1: 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0: 姐，我这样行吗？
1: 好看，去吧。
2: 你好，我是何佳艺。
3: 啊，我们认识吗？
1: 何佳艺，你好，我叫无所谓。
3: 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了？
0: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1: 那不是胖，那是壮。
0: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了？你
1: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0: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1: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4: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5: 没有。
4: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5: 你敢不敢去上海？
4: 哪儿？
5: 不敢就算了。
4: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5: 你不怕丢工作？
4: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5: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4: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什么？
1: 哎呦，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2: 妈？我明天出差，
0: 去哪里啊？
2: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0: 跟你爸说了吗？
2: 爸出去了。
0: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2: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0: 几个人去？
2: 五个。
0: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2: 嗯，
0: 别自己乱跑。
2: 晓得了。
3: 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出门左右。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走。
2: 试试，走。
1: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4: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走。
5: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5: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啊，
6: 巧了，还有一间。
2: 哎，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6: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6: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6: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6: 他呢？
2: 何嘉义。
6: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哦，住下了。来来来来，刚才谢谢你啊。
3: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看看，哎呦，这个好啊！还没睡啊？
1: 拿了什么呢？
2: 没什么，画报。
1: 拿来。哪来的？
2: 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
1: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2: 对不起，爷爷，我错了。
1: 错哪了？
2: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0: 嗯，
2: 她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你的！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这娘去几天啊？
2: 顶多一个礼拜。
3: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3: 老四的事儿。
2: 哦，行了，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3: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小姐。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0: 八年前回老家看您时候老了哟，
1: 人生七十古来稀，
0: 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好在推奖还挺利索的。你好，阿兰，阿丽，阿文都当妈了，小念快叫阿泰。
2: 阿泰，
0: 哎呦呦，你们俩别杵着呀。阿奶，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2: 阿奶，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0: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
3: 回家，
0: 回家，
3: 回家。
4: 哎呦，你爸见了小年不撒手了吧？
0: 哇，可惜。
5: 这个程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6: 他走得急眼，忘了。
5: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6: 没事儿，没事儿。
0: 哟，
5: 怎么？
0: 老五，
2: 哎，
0: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2: 来了。
0: 哎，小心啊！来这儿这儿。
6: 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5: 嗯。
0: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5: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5: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6: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嗯，
0: 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美心啊，
1: 哎呀你
0: 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啊？
1: 不是，
0: 啥事儿？
1: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0: 我去镇家啊？干嘛？
1: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0: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3: 知道。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个车。

0: 这节车厢，哎呀，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啊，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等等吧。嗯，
2: 到
0: 了，我们家里来电话。
2: 放心，我们去了。
1: 好好好。
2: 回去吧。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哎。
1: 让一下啊，
3: 辣子花生、有需要的吗？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你，咱买点上海特产。
3: 不买。
1: 花生、瓜子。
3: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
1: 那……
3: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 你要是欺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哎，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那比儿子强多了。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不能是能也好。
0: 阿丽，我们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2: 妈啊，
0: 你爸呢？
2: 啊，他出车祸。哎呦，
3: 还有奶奶呢。

0: 阿奶，啊，
1: 你别扫了，给我。
0: 回来了。哎，哦，嘉义，
1: 嘉义。哎，
0: 奶，
1: 老三，
0: 奶，
1: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1: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1: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0: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今天就打。
0: 啊，嗯，奶，我跟你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2: 拦人了！
3: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4: 啊，老人家，请节哀。
1: 为什么？
4: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何伟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

0: 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可怜，我真是想一刀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3: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别，
3: 我来送吧。
1: 别别，
3: 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
1: 不顾了，
3: 见我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2: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3: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2: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3: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0: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3: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2: 你爸那工，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3: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4: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5: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4: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5: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4: 哎，你看你这丫头，
5: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4: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两个月。
5: 两个月？
4: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0: 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编。你再给我编。
0: 我，
1: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
3: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

0: 让给老五。
1: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优先。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5: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又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

0: 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这个就是我们在海南研发中心里最大的一个
1: 最大的实验室，就是测试的设备全部都在这里做测试的。有的设备是24小时监控的，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产品，这是我们博物馆用的。哦，它就是这样在头顶
0: 啊，就是安装一个支架，它就放在这里。
1: 对对对，或者是安装到天花上。哦，这样垂直打下来，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内。
0: 就是你站在这儿，只有你能听见，
1: 对对对，
0: 周围人都听不见。
1: 周围人都听不到，就在两个很近的展览的两个展品，它都不会互相干扰。现在很多科技馆也在用，全国大的博物馆我们都有供货了。
0: 这个声音好大。
1: 对呀、啊。说明你耳朵没问题。
0: 原来是这样的，
1: 这是左耳右耳，测完以后它会生成一个报告，会发到我们的云端，会和我们 AI 的服务器做一个标识匹配，匹配完以后，然后它会形成个方案，会又发到我们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变成助听设备。这是我们定向声音做的家庭影院，
0: 它的声音感觉
1: 更丰富，
0: 更复杂，
1: 对对对，
0: 更丰富。
1: 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沉浸进去。
0: 对对对，已经感觉身临其境了。感觉那个雨马上要淋到我的脸上。
1: 对，
0: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那个感官是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家里面其实也可以做家庭影院的，只要你的隔声啊牺牲比较好的话，其实未必比电影院效果差。
0: 是是，
1: 其实现在电影院很多声学都不达标的。嗯，
0: 因为您刚说公司去年来到海南，而且是研发中心，为什么选海南？
1: 我们就是比较喜欢临水，我觉得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国际海底光缆直接是从咱们临水直接到新加坡和文来的，正好都是我们需要的，正好我们新加坡文莱有我们的实验室，新加坡有我们的合作的实验室，
0: 数据流通
1: 数据流通非常方便，而且他们来也方便，他们也喜欢来这里，
0: 人才流动也非常方便，
1: 也非常方便。比如海口到新加坡也就两三个小时，比北京需要近多了。这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和气候条件，包括我们也加入了李安数字实验室，我们也建了一个声学方面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会把它发展起来，我们就一起合作。
0: 就是科研和人才培养在齐头并进。
1: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强的，不是说我们只会用，我们也会研发。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和国外的这种合作会很简单、频繁。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做了很厚的这种
0: 声音，这可以摸吗？
1: 可以，没问题。
0: 这就是海绵，
1: 这是声坯，它是一种吸音的结构。它这海绵是浸泡在一种那个液体里面，干了以后，然后它起到吸声的作用。
0: 所以这边都是我们目前有一些是还在实验当中，
1: 对对对，
0: 一些是已经上线的。
1: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给学校的设备。
0: 这个设备的功能是？
1: 这个设备主要是在操场上用的，把声音控制在操场的范围内，不让它传播。而且这个设备呢，它最优异的表现就是它的声音频率宽度比较大，它低频也比较好，中频高频都比较好。然后操场上一般除了操场，比如说运动会，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活动演唱会什么的，它都会用到我们这个设备。
0: 其实它就是一个音箱，但是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传播的功能。
1: 这个是在北京已经安装了大概200多所学校，然后重庆、深圳、西安、成都都有安装了。
0: 所以这个是比较成熟的，不仅在国内买，是不是也在国外买？
1: 国外其实主要在新加坡有用，其他地方还少，因为这个我们的在重庆那边生产，这个运输成本也很高。那我们未来就是想在海南那边生产，然后再卖到国外去会比较好，这也比较近，服务也比较方便。
0: 我看这边还有两个，
1: 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产品，这是我们博物馆用的。哦，它就是这样在头顶
0: 啊，就是安装一个支架，它就放在这里。
1: 对对对，或者是安装到天花上。哦，这样垂直打下来，它的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内。
0: 就是你站在这儿，只有你能听见，
1: 对对对，
0: 周围人都听不见。
1: 周围人都听不到，就在两个很近的展览的两个展品，它都不会互相干扰。现在很多科技馆也在用，其实原来博物馆用的最多，全国大的博物馆我们都有供货了，比如说军博、首博、国家博物馆，还有那个就华侨历史博物馆等等，北京很多，然后还有前天最大的项目是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还有这个最新改造的那个叫西安博物馆啊，这都是我们新做的项目，还有一些大的博物馆，还有新疆那边的博物馆，还有比如说和田博物馆呐、还有石河的博物馆啊什么的，都有我们的设备。现在这个设备已经是博物馆应该是标配了，首都博物馆2期，它叫做中国运河博物馆，里面也用到我们设备，它是给数字人做生意的。

0: 是有个屏幕数字在讲解，然后它呢放了好多好多展项，它就在这个范围内有声音，大家就在站在这个范围内听它讲就行了。
1: 这个是测噪音的吗？还是？
0: 对对对，在测噪音。这个是我们正在测几组材料，我们买了好多组矿管，就是为了测试在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声音条件下，它的吸声和隔声效率。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都在测，但是它又不能放在一起，我们怕有干扰。它24小时测，
1: 放在这里其实它就是一直在测，是吗？
0: 对对对，
1: 一直在
0: 动。它这个是收集数据，收集完以后，它会每隔几秒会发一个数据到我们的服务器上。我们服务器上会完全统计数据，
1: 做一个统计，
0: 统计完以后会发最终的表格和分析数据到我们技术总监那边。这个是我们的听力测试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最早的原型机，
1: 可以测你能听到多少赫
0: 兹。你要不要测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就是未来的测试我们会放到我们那个小机器上，但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原型机，这个原型机呢，这两个大喇叭就是在做测试的。分左右耳啊。
2: 好，这样我先播放一个。
1: 是什么样的声音？
2: 我先播放一个比较清晰的。
1: 好，
2: 这个有声音吗？
1: 是那种滋那种声音吗？
0: 对对啊，
1: 那是有的，
0: 一个白噪声那样的。
1: 对对对，像是机器发出的那种。
0: 对对对，机器发的声音。对
1: 啊，听出来，这个很明显。好，那个已经听不到的是吧？
0: 对
1: 对。再来一次，我们看听一个别的，听一个别的。
2: 听到了。
0: 其实低频很好，你往高频测一测。
1: 还挺大声。
0: 对，可以测一下12000的。
1: 这个声音好大，
0: 对啊，说明你耳朵没问题。对啊，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对，这是左耳右耳，测完以后它会生成一个报告，会发到我们的云端，会和我们 AI 的服务器做一个标识匹配，匹配完以后，然后它会形成个方案，会又发到我们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变成助听设备了。
1: 对，这个就是辅助于，
0: 就是前期要测试听力的。一般这套系统医院叫静音间或者叫静音测试，它是在一个房间里测的。但是我们这一套系统，因为是我们定向声音嘛，我们就在自己家里测就行，你就能清晰的知道你的听力是什么状况。其实耳机对我们影响很大，比如说耳机我们曾经测过，就是大概80分贝，我们耳机听一个小时，基本上听力下降30%左右。
1: 立即吗？
0: 对，立即测就下降了。但是我们的听力会恢复，年轻人会恢复比较快，因为它是一种像绒毛一样的感官的一个细胞，它会逐渐恢复，恢复完以后应该就没事了。但是老人很难恢复。你想想，如果每天都这样轰炸，有一天它可能就恢复不了了。所以耳机的危害很大，除非
1: 尤其是头戴式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戴降噪耳机。一般的耳机没有降噪功能的话，它其实对耳朵伤害比较大，
1: 更大。
0: 还有一种入耳式的东西，它就把那个声源直接放到你的内耳，那个伤害更大。你没有耳廓。
1: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可以，就是那个伤害更大。
0: 伤害更大，因为你没有耳廓和耳道的对声音能量的衰减
1: 啊。
0: 对，它直接就进到耳朵里了。这样的话，其实对听力影响会更大。但是原来很多助听器就是那样，要不了就是入耳式的，你外耳式的就是把它别在这儿，然后声音这样传进去。基本上它是别在这儿，它直接就跨过耳廓进去。这样的话，没有耳廓的这个整个的声音的阻隔，实际上是对耳朵就伤害会更大啊。所以为什么助听器越带这个听力下降越快？这是我们做的未来的一个家庭影院我们用定向声音做的家庭影院，就是它的高频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但是低频没有，低频还是用普通声音。我让您体验一下，就是定向声音和普通声音的区别。
1: 好的，好的。对它的声音感觉，
0: 它要更丰富、
1: 更复杂、
0: 对对对
1: 更丰富。
0: 对，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沉浸进去。
1: 对对对，已经感觉身临其境了。那个雨马上要淋到我的脸上。
0: 对，
1: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那个感官是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0: 所以就说为什么家里面其实也可以做家庭影院的，只要你的隔声啊吸声比较好的话，其实未必比电影院效果差。
1: 是，
0: 其实现在电影院很多声学都不达标的。再放一段，再放一个更加细节更加多的一个测试声，
1: 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就更加的清晰了。很多细节都能听到。这种要是看恐怖片的话，
0: 那其实这种环境看战争片会特别好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有些好莱坞做战争片，这个细节非常多。那个飞行员他从座位上欠起来屁股去按那个按钮，会有弹簧的声音。
1: 座椅上
0: 对，座椅有弹簧的声音，而且会有那种气垫的声音，会有按那个按钮的时候的声音，然后还有周围风的声音。室内和室外声音的对比度非常强。室外的哗那个风声，然后后来投炸弹什么的声音，哇。

0: 那个做的非常的逼真啊，他把周围所有能想到的声音全部想到了。哦，
1: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研发的一个方向。
0: 对，我其实对耳朵来说，它不会分辨四周都有喇叭，它不会这样分辨的，它分辨哪儿的声音弱，哪儿的声音强，大脑会有一个计算。真的立体声其实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立体声其实就两个喇叭，但是你觉得声音在游
1: 在走、哦、
0: 就是因为它大脑会进行计算，你骗了你的大脑，就像 3D 电影骗你眼睛一样。哦，
2: 2024年4月，梁建峰携创业团队落地陵水海归小镇，成立了海南清文雅音科技有限公司。这支团队2017年回国创业，与清华大学物理系声学实验室联合研发，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AI 实验室深度合作，并携手文莱理工大学建立跨国创新实验室，将超声波搭载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让声音可以像手电筒的光束一样精准定向，让 AI 读懂耳朵的需求。公司已持有80余项知识产权，更以让声音可控、让科技有温度的使命，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如今公司已从初创时的10人团队扩展到60人规模，产品应用于学校、博物馆、道路交通、医院、商场等2000家场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跃升。
1: 杨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清文现在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3大类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方向绿色声学或者叫绿色声环境，我们就希望给人带来绿色的声音体验，而不是那种嘈杂的、噪声的、有污染的。我们希望是以人为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叫超声波定向声音，也叫参量阵的定向声音。这个呢，就在很多地方已经在用了，包括博物馆，其实最早在博物馆用了很多，就是两个相近的展项，声音不互相干扰。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银行也在用，比如说工行、建行、邮储行、北京的一些旗舰店柜台上，声音就是定向收音，机密信息不会被窃走，或者是不会造成污染。另外呢，汽车我们也有些合作，比如说和一汽大众他们的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汽车分成4个空间，主驾驶位听导航，副驾驶位打电话。后面呢一排呢，一个打游戏，一个听音乐，不互相干扰。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定向声音用到汽车上。我们研发出来一个现在比较核心的一个设备 L200， 它是给学校用的。安装上以后，我们把声音控制在操场范围内，就跑道范围内，外面就迅速度衰逸减掉。
1: 还有这么神奇的设备，听起来未来市场前景非常大。
0: 其实我们也是付出很大努力去做这事儿，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和我爱人是原来是在南洋理工大学。
1: 你们原本是学什么专业？
0: 我是学建筑学的。
1: 那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
0: 建筑学里面也有很大一块是声学嘛，主要是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声学问题。比如说原来我们是做视听的一个公司，我最早那一家集团，它最大的一个项目是2008年奥运会卷轴上面的那个管口都是我们做的。张导张艺谋他是总导演嘛，所有的视觉都是我们做的。在那个项目之前，其实我碰到很多声学问题，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北京向上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就是在国贸那边吧，然后它有个250米长、25米宽，然后高大概30米的一个巨幕。那个幕呢，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视频嘛，然后有一条龙从那飞过去，那个声音同时放出来，你就没有那个龙的过去的感觉。后来呢，我们找了一个原来给张导他们做混音的一个混音师，他到现场去混，才出来那个声音，就是龙从那边嗡。
1: 有走过去的一个轨迹的声音，
0: 它其实是一种混音嘛，它要做很多的计算的，比如说多少秒，它要这个放完那个放完，然后过去这样，就跟我们的环绕立体声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接触声学，我觉得哇，完全是给整个的视听提一个档。
1: 在这个赛道中，其实企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因为这个技术第一属于发展期，第二属于需求也在发展期，还没那么大的市场规模，这个应用范围和市场还是比较小，大家还没有完全推开。但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一起来打开这个市场啊！
1: 我们再回归到海南哈，因为您刚说公司去年来到海南，而且是研发中心，为什么选海南？
0: 有几个考虑吧。第一个考虑就是我们比较喜欢陵水，对，原来我们就认为陵水就是个度假地。后来呢，2024年我们有一个投资人，他说他要在陵水投资，我说你在陵水买房子？他说不是，他说有一个他们在陵水已经开始有一个园区在招商，他们要发展这边的科技企业，还有文创方向的企业。因为我们就在这儿度假嘛，那是冬天，然后他们推荐了我们来看看，那时候才正式开始了解陵水。我觉得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国际海底光缆直接是从咱们陵水直接到新加坡和文莱的，正好都是我们需要的，正好我们新加坡文莱有我们的。

0: 实验室，新加坡有我们的合作的实验室，
1: 数据流通很方便，
2: 数据流通非常方便啊，
0: 而且他们来也方便，他们也喜欢来这里，也是东南亚的气候，
1: 人才流动也非常方便，
0: 也非常方便。比如海口到新加坡也就两三个小时，比北京去要近多了啊、而且气候他们也喜欢，这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和气候条件，还有它的海底光缆，还有就是海蓝云的这个海底的这个数据中心，然后我们也谈得很好。现在我们的数据量还没那么大，到时候后面我们需要越来越大的时候，真的是要覆盖成千上万的客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海蓝云那边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各方面都合适，价格也合适，对吧？所以我们会放那边。它的配套已经很完善了，包括我们海归小镇呢，是给我们租的一个有我们的住的地方，有我们办公室，还有各种配套，大家来了也很舒适啊。为了吸引大家来，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内部都属于度假式办公，都在忽悠大家来。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他们就喜欢来这边啊。而且呢，我们的交流也会非常多，就是在这边很方便和国外进行交流。然后还有呢，就是海归小镇会和教育实验区进行很多互动。教育实验区那边呢，它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包括他的老师、学生。然后现在我们和中央民族大学、北邮啊，都有一些合作，主要跟他们老师的合作。那么未来他们学生毕业，我们也会招一些人才进来。所以我们也希望用他们这个优势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包括我们也加入了李安数字实验室，我们也建了一个声学方面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会把它发展起来。我们公司非常重视研发，我们就希望扩大我们的研发力量。那正好他们也需要，我们就一起合作。
1: 就是科研和人才培养在齐头并进。
0: 对对对，科研嘛，就是越来越作为我们国中国发展的一个支柱了。它不是像原来，比如说我们拿过来就用，其实上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强的，不是说我们只会用，我们也会研发。
3: 因为现在海蓝正在发展自由贸易港，从您的企业本身来讲，哪一些你已经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带来的优惠？
0: 一个就是这些政策都是直接让我们感受到它的优惠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是想把机器人的一个研发装配的一个工厂放这边，现在正在做计划，计划好以后我们就放这边来，那它会给我们节省大概30%左右的一个费用，然后这个都是直接带来的利益，尤其是对国外，我们的机器人会首先一批会对国外做的会比较多，
1: 所以先面向海外市场，
0: 对对，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华人国家。
1: 您刚说到的在海南建的这个加工工厂是吧？其实也就是满足了这个加工增值30%免关税，然后再把它出口。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软件是在这边做的嘛，然后我们会把它装进去。硬件可能是咱们的内地产业链很丰富，现在基本上是在深圳、东莞那边，然后还有一些是在常州那边，然后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放到这边来组装，然后我们把软件放进去调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1: 可以说我们公司在海南就是它的研发总部。
0: 哎，对。其实我们是想逐渐把总部放这边来。北京呢，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基于声学研发的一个中心，主要和清华那边配合比较多。那么 AI 的研发中心现在就是在这边。其实我们的声学产品已经比较成熟了嘛，现在要做这个声学加的一些绿色声学的加 AI 的产品，那基本上就在这边把它研发做完，然后把它产品化也做完，然后去生产就可以了。
1: 其实海南未来也是希望基于自己的一个地理和政策的高地，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型的这样的企业孵化的一个地方。
0: 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和国外的这种合作会很简单、频繁。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海底光缆啊，它未来可以直接比如上外网啊什么的，这些措施和这些政策都会让海南
2: 就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1: 公司来到海南，其实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感觉这个增长是不是还挺快的？
0: 对，还不错，因为我们在这边做了很多的尝试，就比如说我们在海归小镇那个会议中心的改造，那是我们没有做过的。我因为我们原来只是卖设备，现在是两头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卖设备，就卖给我们供应商，另外一边我们也做工程，我们做这种专门声学改造的工程。
1: 那对于未来3年内，您对于清华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一些期待？
0: 第一个，希望把机器人这事儿能够做完。现在只是我们一代产品，我们到了明年年底开始，我们做二代就是要挂在脖子上。现在只是个机器人，比如说放在电视机旁边，放在哪里，它是拿不走的，不能出去的啊。下一代我们就是要挂在脖子上的，做成可穿戴的，希望实现一些市场的规模。第二就是我们把声学操材料这事儿把它尽量的完善，然后让它做完第一代，至少做到第三代产品，能够更薄，能够更加的符合大家的审美要求，比如说它可以表面是布面的、纸面的，或者是木纹的，做一些不同的这种结构，然后这些都是要和很多供应商去合作的，争取把这个绿色声学这三个方向把它做透。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冬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九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三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他在第三轮是打出了单轮负七的63杆，尤其是在前九抓到了6只小鸟，打出了非常惊人的29杆。赛后呢，保罗卡西也是宣布啊，将自己获得的全部的奖金都捐给当地火灾的受害者以及慈善机构。我们也是知道，在今年的1月1号元旦的时候，瑞士的酒吧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导致了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故。那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所有的球员、球童，包括工作人员，都是佩戴了专属的纪念胸针。而在球场的12号洞呢，也是设置了新型的花坛作为一个纪念。那包括所有胸针的这个所售出的款项，也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包括赛事的很多

赞助商也是宣布会有善款捐出。那么在第三轮过后呢，排在并列第二的是负十三的总成绩，包括了来自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兰、施泰因莱辛纳、来自南非的埃里克范鲁延、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卡拉以及纳齐欧阿尔维拉。那获得赛事半程领先的卫冕冠军泰森劳伦斯呢，他在第三轮的状态大跌啊，只交出了一个正三的73杆，名次也是下滑到了并列第十的位置，负10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第四轮进行之后，他又一次回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看来决赛轮的状态非常的好啊。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成为赛事历史上的第二位三冠王，第一位是来自西班牙的已故的传奇巨星塞夫·巴耶斯·德罗斯。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球场呢，也叫做塞夫·巴耶斯·德罗斯球场，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巨星。那中国球员方面呢，总共是三位球员获得晋级。那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蛙顺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了一分帕的70杆，当天从10号洞出发，14洞抓鸟，但紧接着15洞吞下 bogey， 转场之后再吞一个 bogey， 但好在在最后4个洞是抓到了3只小鸟，最终是排在并列第23位。那李浩彤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8杆负2的单轮成绩，特别是在第14号洞这个5杆洞是2杆攻上果岭，顺利拿到了11英尺的老鹰，总成绩是-11啊，单轮一个68，他第二轮也是68，第一轮67，那排名也是跃升到了第18位。那另一位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也是打出了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提升到了-5，排在并列第50位。现在决赛轮的积分卡上，保罗卡西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他也是要冲击一下2001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劳伦斯今天可是从落后6杆出发啊，不论最后是否能够夺冠，现在的这个积分卡已经是创造了一个惊天的逆转了。今天现场观赛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啊。瑞士的天气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的舒适。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事关着2027年的莱德杯的席位之争。这场比赛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赛的非常关键的一战。那在上一场的英国大师赛，这是关系着自动入围的最后第6张入场券。从此之后呢，将通过这个积分以及队长的选择来进入球队。当然这场比赛来自美国的帕特里克·瑞德啊，也会去力争一个好的成绩，是扩大自己在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榜首的领先位置。目前他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小麦排在第2。哈里·霍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17洞漂亮的攻果岭。好，瑞德17洞，同样也是攻果岭的一杆，还有141码。也不错。不过这是一个从低往高处攻的球洞的走向啊。他的球没有停稳之后往回滚动了一定的距离。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同样是17洞的第二打。这几天瑞士的天气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晴朗的状态，那晴朗干燥的这个气候呢，也会让果岭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快，这个质地变得更加的硬。回到14洞来看阿约拉推 bogey 推进非常不错的一推啊，哪怕是一个 bogey， 现在是落后3杆，劳恩斯目前还握有1杆的领先。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5洞的第二打。因为整个球场啊，它处在一个海拔1500米之上的高原，因此空气很稀薄。这样的话会让击球距离平均增加5%到10%这样。因此在这边只要开球足够准的话，5杆洞基本上都可以做到2杆打上果岭，从而给自己制造至少是一个2推推鸟的机会啊。这边14洞查法拉推进，瑞德这边稍微差一点点。
从这栋远眺啊，远处的景色也是非常的雄伟壮观。因为整个球场呢，也是处在阿尔卑斯山地区，

0: 375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拿到单独的将近50万美元，49万多一点。查哈拉来到帕武的15洞，准备开球。
1: 打不烂。
0: 第一轮和第三轮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群进账，但是第二轮是在这里吞下了一个 bogey， 开球还是很顺利。这个球场的球道起伏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两侧树木不仅是树木林立，而且这个所选的树种又非常的高大，因此还是对于这个球员的选杆和精准度有非常高的要求。像看远处的这些连片的木屋啊，便是整个球场包括整个这个俱乐部配套的一个度假村，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是适合打球啊，包括徒步骑行等等，而在冬季的那毋庸置疑，阿尔卑斯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滑雪的圣地。这一栋的走向是有一点点的像左拐弯的这么一个设计，拉波塔十五洞两杆上来之后有推老鹰的机会，好，来看哈林霍尔，刚才开球偏出之后站在一个斜坡的位置，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其实还是保持得不错。好的，两杆上来，我来看查卡拉十五洞的第二打，远处的山峰眺望过去，这些都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啊，海拔超过了4000米的非常雄伟的山峰，其中在球场的好几个球洞还能够远远地看到勃朗峰跟巴特洪峰，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高峰之一。保罗卡西十五洞的开球，今天的手感明显的下滑啊，今天的虽然还是一个单轮负杆，但是明显跟第三轮还是天壤之别，但是现在他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阿耶拉第三杆，这个剩下的距离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不一定能够保证抓到一只 birdie。 好，伊达尔哥十八洞，十八洞今天这个旗位是插的稍微靠右一点，但是右边是大片的这个水障碍。现在极少有球员选择非常冒险的是往右侧打，当然刚才哈里霍尔是一个例外。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线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欠缺了一点点力道。

李大哥64杆的单轮成绩结束了第四轮的比赛。好，回到16洞这个三杆洞来看拉波塔194码的三杆洞。今天也是插的靠右侧的席位，并且右边是沙坑保护着，但这杆非常精准啊，直接打到旗杆后方。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15洞这边那球尔维拉，高瑞德18洞还是差了一点。查哈拉15洞推老鹰，还差两杆，现在领先的杆数是负18，保罗卡。

卡西跟劳伦斯，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球场的一个最低的总杆记录啊。那是科林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的260杆负二十。阿里霍尔这边，好的推进，一直收弯的 Brady。瑞德以一个帕来收尾，54的总成绩，目前还是在并列前十的位置，目前是并列第十，四轮的六字头。好，拉普塔16洞右线稍微轻了一点点，目前他是排在并列第三，还差一杆。那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李皓彤是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负四的66，总成绩是-11，排在并列的第18。陈天主吞下一个 bogey， 抓到了五只小鸟。而吴阿顺在决赛轮是69杆负一，总成绩-10，排在并列第23。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十七栋的T台，T台后面就是配套的这个酒店。那整个球场，克莱恩索尔希尔俱乐部呢，也是在瑞士的克莱恩蒙塔纳地区，这个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那这个部分呢是正好两部分，克莱恩跟蒙塔纳，一个西边一个东边，两个小城组成了这个地区。它的平均海拔之前讲到超过了1500米，同时呢这里的晴天的天数一年是达到了超过了300天，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及是最纯净的空气。因此呢从19世纪开始，这里便兴起了大型的度假和康养的各种类似这样机构的设置。而在体育方面呢，它也是被称作当地的高尔夫圣城，总共是有4个高尔夫俱乐部。而本次比赛的这个举办地，克莱恩索尔希尔俱乐部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被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一个最壮观的场地。而到了冬天，这里被白雪覆盖的时候，高尔夫是不能打了，但是滑雪，整个这里呢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以及非常另类的独特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雪地公园，以及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当然夏天这里除了高尔夫、徒步、山地自行车以外呢，还有这个滑翔伞的运动在这里也是进行的非常的火热。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很多的球洞高海拔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远处滑翔伞正在空中游弋啊。查卡拉今天的双鸟数量还是非常的多，拉斯姆斯霍伊高18栋的小鸟，偏左的一点。那么昨天的第3轮移动日战

那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啊，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九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三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总成绩达到了-14。好，回到17洞看拉波塔。球没有停住。整个果岭也是分成两层啊，左侧在下层，这个球没有停住之后，顺势滚到了较低的这一层。再回到18洞看马特华莱士。也是一个怕结束比赛，总成绩-15，目前是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好，回到16洞的果岭。保罗卡西先来打。在第一轮的这里是抓到了 birdie， 但是上两轮都只是怕。他目前已经是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19，但是这杆偏右了之后啊，掉进了右侧的沙坑，已经非常接近历史上的最低夺冠杆数了，应该是叫最低的72洞记录。好，阿约拉17洞的第二杆。

0: 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也还可以，这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啊，不到400码。18洞的 T 台拉波塔的开球，
1: 塞，八颗。
0: 好，再回到17洞的球道，看纳齐欧阿尔维拉。

0: 查卡拉，同样是17洞的球道第二杆。
1: 太大了。
0: 嗯，这个球拉回来之后，险些撞到了之前阿约拉的这颗小球。查卡拉目前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跟他同处这一位置的哈里霍尔是已经结束了比赛。哦，看到并列第五这一组啊，出现了本德维斯伯格的名字，啊，今天也是非常棒的单轮成绩，而且总体的排名拉升的非常的快。回到瓦罗卡西这边，16洞的第二打沙坑球。17洞的果岭上，看纳丘阿尔维拉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力道是大了。好，来看阿约拉，走一个右线斜的下坡，好球。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了，是在后九。

我吞下过一个 bogey， 目前成绩来到负16。查看拉推 birdie， 目前是负17。他这个位置应该刚才阿约拉已经给他演示过一遍啊，怎样去打空这个线路。因为两人球的位置几乎是要重叠在一起了。嗯，但是他这个线抓大了，之前阿约拉的线其实是有一点点小，但是好赖将将够入洞。查卡拉想要修正一些，但是没想到修正的过多了。保罗卡西这边救回了关键的帕，继续维持自己单独领先。今天抓到了七只 birdie， 但是有两个 bogey， 包括一个 double。阿维拉这边是打到树林里啊，只能够先选择过渡一杆，完全被树阻挡，没法直接攻果岭。好，来看卡西17洞，也是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方向不错，哎呦，差一点点，贴着洞杯的左沿冲了过去。当然，即便是一路保帕的话，主动权依旧还在他的手里。现在还领先一杆，看沙洞啊能不能够抓到 birdie。阿约拉18洞的小鸟。

有线，感觉线没够，提前掉线了。这样阿维拉十八洞也是将以一个帕结束比赛，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组当中，总成绩-16，还很年轻啊，今年只有21岁。再来看查卡拉这边，短了，其实线不错。好，这边来看18洞 T 台，卡西的开球。前面三轮在18洞都是有小鸟进账。272码，右边有一个沙坑，这也是这个洞转折的位置。卡西是打了一个直线的高弹道。看来没有打算走左曲啊，绕一个近路。好，18洞来看南非球员埃里克范鲁延。在洞杯口掉线了，可惜了。18洞也是一个帕结束比赛，今天是打出了4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72杆的单轮成绩。好，来看卡西，推进将赢得比赛，推不进的话将会去打加洞。劳伦斯今天打出了一个单轮62杆的非常棒的成绩，哎呦，差一点点，小球已经挂到洞杯的左侧了，转了半圈又出来了。这样的话，比赛还没有能够如期结束。来看刚才的内推，走一个小的左线，好，开始向右转了过去，但是只挂了一下洞杯口，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0: 点。我们这样的话，在休息处的劳伦斯开始重新走出了休息处啊，要重新回到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最终，保罗卡西最后一动啊，遗憾的吞下了 bogey， 两人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争夺。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比赛是打到了加动赛的阶段，两人在正赛的阶段，劳伦斯跟卡西都是以-18的成绩完结，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争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劳伦斯在第12洞攻国岭的一杆，17洞这个右线下坡，收官的最后一个 birdie 没有能够推进。好，来看一下卡西今天的表现，他在第3轮建立起了足够大的优势，15洞攻国岭的一杆停得非常的稳。这是6号洞，同样的第二打，但是这次击球其实是出现了失误啊，直接打穿了国岭。
4: Out。
3: 接着来到7号洞，把球放到了旗杆附近。11洞，一个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12洞，又是一个 birdie。14洞的沙坑球，14洞从这个方向看啊，后面景色非常的优美。15洞的小鸟推。接着是16洞的一个中远距离的 putt。 18洞开球偏到右侧之后，非常惊险，差一点点掉进小溪，如果掉进去的话，这个加动赛也就不会出现了啊。救上来最后的保发推，当时如果能够推进便能够提前终结比赛，但是很可惜他的球挂了一下洞杯，在最后一洞吞下 bogey 之后，比赛不得不进入到了加洞赛的对决。好，第一加洞重新回到18洞的 T 台。也是选择打一个直线的高弹道，但球没有停稳，哦，还好停在了球道到长草的过渡短草之上，这样的话下一杆没有太大的影响。回过来看卡西，之前也是没有选择打一个小的左曲啊，来抄一个近道，这次还是选择打直线的高弹道，

没有看得太清楚，这个球是在沙坑还是长草？哦，还好，长草。卡西下个赛季就可以直接去打这个长青组的比赛了。1977年7月21号出生，今年已经是49岁，在高尔夫领域都已经算是老将了，放到其他的项目当中是早就到了该退役的年纪了。卡西身高1米78，毕业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01年24岁的时候转为了职业球员。他的生涯当中，总共是赢下过3个美巡赛的冠军，以及1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过第3位。他在2001年刚刚转为职业球员的第一个赛季就拿到了这个欧巡赛的最佳新人奖。好，18洞的国领劳尔斯就先来走一个长推，推得非常棒，但是只是偏了一点点。卡西这边同样是 birdie， 但是这个距离想要推进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也推得不错，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两人在第一家洞都是会保帕。卡西先推，这个距离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出于谨慎依旧是重新 mark 了一下球。没问题，顺利的拿到帕，这样的话比赛还将继续下去。俩人球基本上都留下了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啊。也没问题。今儿把人重新回到18洞的D台，俩人对这个场地都是不陌生啊。Lawrence 赢得过2次，卡西去年拿到一个并列第24。从这场比赛的战绩来看，卡西并不占优势，但是他的强项啊，这个整体的优势非常明显。毕竟在职业赛场征战了多年啊，卡西的职业生涯总共是参加了329场的职业巡回赛，生涯的奖金数量是已经突破了2100万欧元。他在转职业的第5个年头，2006年就当选了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而且历史上曾经是5次代表欧洲队出战莱德杯，分别是2004、06、08，之后是18和21。并且卡西还有莱德杯的一项记录啊，他是唯一一位在莱德杯的4人2球赛当中打出过一杆进洞的球员。好，18洞球到这边，劳尔斯先来打。卡西稍微偏了一点，这一次是彻底陷进了长草。劳伦斯是1996年出生的球员啊，今年29岁，96年12月3号，马上30了，两人之间整整差了20岁。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一位满是冲劲儿的新生代的球员跟一位宝刀不老的传奇老将的经验与冲劲儿的对决。大胆的预测一下，现在这个加洞还是得是两人都应该是怕，比赛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劳伦斯身高1米8，两人身高差不多，但这个吨位差不少。劳伦斯体重达到214磅啊，100多公斤。

他是2014年的时候18岁就转为职业球员了，现在手上是有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但是他的冠军大多数都是在本土拿到的，2021年的约堡公开赛，2022年的南非公开赛，比较重量级的是23年的宝马国际公开赛。那当然他也拿到过这个最佳新人奖，不过那是2022年了。两人都是具备着DP World 巡回赛跟美巡赛的双会员的资格，当然卡西目前是打这个 LIV 巡回赛，这个没进还是差了一点。当然如果加总赛持续下去啊，对卡西的在体能上面略微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友好，毕竟已经是将近半百的球员了。两人再次回到第18洞打第3个加洞，劳斯这边还是打直线，但是这次稍微的往左边瞄了一点。嗯，没问题，好球啊。2022年的欧洲大师赛，他是赢下了自己的生涯第二冠，当时是击败了马特华莱士。好，再回到18洞的 T 台，看卡西这边。也是选择往左边瞄一点，相比之前的2洞啊。劳恩斯先来打，这洞的球道就特别难受，一边高一边低，始终是一个人高球低的站位。嗯，方向很好，但是稍微冲得远了一点。这样看起来卡西这洞机会要更大一点，毕竟他的球距离更近。当然卡西上一次赢下 DP World 巡回赛已经很久远了，上一场还是2021年的时候啊，已经5年没夺冠了，但当时赢的比赛分量很重，迪拜沙漠精英赛。郭林后方，劳恩斯先来推下坡，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啊，差一点点。他现在的奖金数是过了将近700万欧元，职业生涯巡回赛的参赛场次目前达到了140场。好，来看卡西推进，将终结比赛。一个中距离的推杆，哎呦，这推力道大了，但凡力道稍微小一点点啊，让球顺着这个果岭上判读的线路自然的滚动掉进去的话，应该是刚刚好。可惜啊，又没推进。这样的话，两人还将回到18洞。嗯，卡西先保帕，

0: Rudy Small, with warm applause for another hall.
1: 比赛将进入到第四个加动赛的争夺当中，一位是正在崛起的南非当打之年的球员，而一个呢处于英格兰的高尔夫标志性的人物，49岁的卡西也是正在向时间发起挑战啊。那这场比赛最年长的参赛球员应该是西蒙尼斯，已经过了50岁啊，依旧能够征战在职业高尔夫的一级巡回赛上，本身就已经是缔造了传奇。当然，他的另一个不太好听的记录，就是在欧洲大师赛36次参赛均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卡西这边开球还是没问题。现在的赛场上，一个在追逐历史的第三冠，一个是在争取打破5年的冠军荒。劳恩斯开球还是偏到了右侧，但是好在也是没有掉进沙坑。

好，来看卡西果岭的一杆。

这次是卡西的球大了一点。不过从距离上看，两人其实差的不多啊，但是卡西这边是一个下坡。好，卡西18洞先来回切。

0: 稍微小了一点点，还差不多8尺吧。劳恩斯庆祝下一个推杆24英尺。哇哇，有了，漂亮，直接推进，这样的话比赛结束。劳恩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绝杀，价值万金的响脚推。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壮举，成为了历史上继塞夫拜斯德罗斯之后啊第二位赛事的三冠王。当然这个三冠王指的是赛事正式进入到了欧巡赛的体系当中啊，在加入欧巡之前实际上还是有好几位三次夺冠的选手。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0: 演员张本煜化身资深猫奴，行走在喵星人的世界，探寻猫与人的秘密。
1: 是什么样的？
2: 这样。
0: 不同的主人和猫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2: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
0: 一向傲娇示人的宠物猫，为何会喜欢热闹的场景？
1: 自在呀。
0: 敬请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0: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生活着多少只猫，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按照权威数据统计，全中国一共有3700多万人饲养宠物猫，这一数字在北京也接近50万。演员张本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飞驰人生》里的机械男，无论戏里戏外，他给人的印象都和猫奴相差甚远，但他却是一个拥有近10年养猫经历的资深猫奴。生活在北京的猫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又过着怎样的猫生，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张本煜很想了解和探寻的。
1: 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群生活很自由也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和一群猫自由地生活在一起，据说接下来就能见到他们，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2: 这，
1: 哎，您好，
2: 进来吧。
1: 好好好，
2: 带你认识我的猫呀，天天。叫叔叔，他会瞪你吧？
0: 张本煜拜访的第一位养猫人士美豆是一名旅行美食家。对他而言，旅行和制作美食既是工作也是兴趣所在，而闲暇之余养猫的是他的另一个爱好。
2: 这应该是我见到的我包括我朋友当中就是长得最大的一只猫，16斤，而它长得巨高，因为它很长，然后3岁多了，3岁半。孟买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它其实

0: 特别傻。
1: 初次见到美食家的宠物猫，郑本鱼好奇着它是否和主人一样有着对美食的挑剔和敏感。
0: 甜甜，妈妈手里拿的是啥？它对开罐头的声音特别敏感，就算它离得特别特别远，我只要在家里轻轻一打开，它就会出现。你敲，它也会找你的。啊！
2: 他们让我揍你，疼的，
0: 急死了。
1: 虽然看不出天天对美食的挑剔之处，但在与美豆的交流中，张本玉也了解到主人的工作性质对猫个性上带来的影响。
0: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是因为以前每次要求他出镜都会奖励罐头，所以他有个条件反射，
2: 就好吃的，
0: 对，只要他工作了就会有罐头，
2: 心安理得。
0: 对对对对对。
1: 别看此时此刻的天天如此乖巧懂事配合拍摄，实际上对于主人的工作性质，他也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抱怨。
0: 反正他就是我出差久了，我大概出差超过一个礼拜他就会生气。他生气的表现方法就是每天拉臭臭的时候把最后一节拉在地上，然后我回家就一开门就巨臭。就是他一看见比他长得高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玩手机，那个光不是会在墙上打洞吗？还有小飞虫都够不着的时候，他就会骂。
2: 是什么样的？
0: 这样，就你家猫不这么骂？
2: 我们家猫是，
3: 气死了是吗？
0: 看见什么了？谁？
3: 哪个敌人？哦，那个鸽子呀。
0: 鸽子的吧，它还没有飞过来，
3: 看你气的。
1: 养猫人谈起猫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就在两个人相谈甚欢之时，又一位资深猫奴来到了美豆的工作室。来访者30，是位年轻的插画家，他的到来让关于猫的话题更加丰富起来。
4: 我家猫现在7个月了，快，然后它也是快10斤了。
3: 7个月时间？
4: 对，加菲猫它特别能吃。
3: 我们家的猫多大？
2: 我们家猫3岁多吧。
3: 多重？
2: 它小，虽然名字叫矮胖，但是名不副实，没给它量过。

0: 有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看猫，这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创作灵感。这个时候的这里面的话都是我的猫，就是尽量把他们最猛的一面表现出来。然后就是那个宇航员的，
1: 就是在打棒球，
0: 对，
1: 鼓手的一个老师，
0: 对。
1: 据说三十有一个壮举，画了1200多只猫。
0: 对，那个画我是画了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半月。
1: 这其实很快。
0: 对啊，每天除了画猫也就画猫了，所以说这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2: 就是三十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3: 您说。
2: 能否请您画一幅以我和猫为主题的画？
0: 可以，没问题。

0: 刚才我做饭的时候，
1: 啊，
0: 三十画了一幅画，能看得出来画的什么？
1: 这不是你吗？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就特别像，
0: 是吧？
1: 眉眼就那种，
2: 就看得出来是吧？就一眼能
1: 看得出来啊，就很明显，一比一嘛，不就是？
2: 一比一。感谢感谢，
1: 下次再来啊，下次带猫来。
2: 好嘞。
3: 以猫会友成为了张本煜和两位自由职业者交流的最佳方式，同时他也发现漫画家和旅行美食家热爱自由的性格和猫的自由天性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在北京人流如梭的五道营胡同，生活着一群在家猫和流浪猫间自由切换身份的散养猫，它们拥有着一位共同的主人。
4: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两个，两只黑白。
3: 它的生活和工作与猫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5: 波斯猫的漫步。
0: 有一种感觉，你颜色很像猫脚上那小垫。
5: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里边有爪子。
5: 对，是的。
3: 从家养到散养，猫奴老板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5: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一百二三十只了吧？
1: 到处去人家蹭饭吃，你看他们
6: 非常慵懒，很自在。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妈妈手里拿的是啥？
1: 奖金。
2: 结识了从事自由职业的养猫人，张本煜对人与猫的世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不同职业的主人或多或少地改变着猫的生活习惯和个性。
0: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
2: 然而，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猫群。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五道营胡同，每天游人如织。在穿梭的人流中，总能看到一些猫的身影。这些猫看上去既不像家猫，又不像流浪猫。这些猫的来历还要从一家酒吧说起。
3: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2: 老板张兰哥养猫20年，是位纯正的猫奴，连他自创的鸡尾酒中都渗透着对猫的喜爱。
1: 波斯猫的漫步，对，
4: 那种感觉，因为颜色很像猫脚那个小肉垫，
1: 对，就
4: 里边有蓝，
1: 对，是，理解很透彻嘛，
4: 不愧是猫发明的，
1: 哎，是的。
2: 酒吧开业之初，张兰哥为了照顾自己的七只家猫，选择把猫放在酒吧中散养，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也得到了客人们的喜爱。因为爱猫，他经常把一些流浪猫接回酒吧，久而久之，这里几乎成了流浪猫的救济站，很多人还会慕名而来送猫上门。考虑到猫的数量会引诱八桌客人，张兰哥又在酒吧旁开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专门设立了猫的寄养站，也为流浪猫们寻找适合他们的主人。
1: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对，就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又走掉的。
4: 其实要养这么多的猫，是要付出挺大精力的，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其实都还应该是挺高的。
1: 对，但猫它相对狗来说还好一点，一群猫养在一起，唯一比较重要就是如果有病，尤其是传染类的，一得就是一窝。所有的猫刚进来都要先去体检，体检没问题了，有问题就隔离养一段时间，没问题了以后呢，就可以养在一起。
4: 分开的时候会觉得有不适吗？
1: 刚开始会有，但是久而久之了也都习惯了。对，而且它们出去会更好。这就是新来那只，头上周还是上上周送过来的，也是别人在自行车棚捡到的。它怀孕了。
4: 小母猫啊？
1: 对，小母猫。
2: 如今张兰哥的青年旅社就像是五道营胡同中喵星人的育儿所，很多小猫会在这里被照顾，而一些成年的猫则会有更多的空间，不但可以在胡同的屋檐上打盹，还可以去喜欢的店铺里当一只乖巧的宠物猫。
1: 他们就是到处去人家蹭饭吃，你看他们
5: 非常慵懒，很自在，
1: 就滚得浑身都已经是灰的了，但是你没法给它洗澡，你洗就头天洗，两天最多。新来的小猫要进笼子里待着，所以它们就被放生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天天越狱往外溜达。
4: 岁数也不大，
1: 不大，一岁，
5: 已经挺成熟的了。
1: 对，反正已经被我咔嚓掉了。对，因为猫肯定是要都做绝育的，不然它们繁殖能力太可怕了。
2: 走在五道营的胡同中，随时都可能碰到张兰哥收养的流浪猫。张兰哥觉得，这种看似嘈杂却又透露着生活市井气的小巷，恰恰是适合猫生存的地方。
1: 猫本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谨慎，然后又不爱人管，像吗？

0: 自由的一种生物嘛，但是如果它的环境让它很紧张的话，它就猫的那种慵懒的那个特性就表现不出来，所以它一般都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相对安静啊、比较自由、开阔一点的空间待着。
1: 你想象一下，这种地方房檐上趴着一只猫，感觉就特别正常、特别自然。但你要说国贸，
0: 对，
1: 大楼上趴一只猫，
0: 对，
1: 那得赶紧救去了，是。
2: 对于五道营胡同的猫来说，它们生活的环境无疑会比生活在家中的宠物猫更加自由，但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位于五道营胡同40多公里开外的大觉寺，生活着一群可能是全北京最自由的猫。清泉古树，暮鼓晨钟，在古寺中生活的猫每天耳濡目染，是否拥有异于其他猫咪的独特习性？
3: 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
4: 明明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
1: 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大觉寺。大觉寺里生活龙猫，同时呢，这里也有一位以年为单位来奉献着自己爱心的人，书生，让我们跟他认识一下。哎，书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就是书生，家里呢养了几十只猫，还有很多小狗。
2: 书生是一位普通的网店书商，在他的书店仓库里收养了30多只流浪猫。每天，书生要花费2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于家和仓库，照顾2边流浪猫。因为对猫的喜爱，书这个流浪猫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而除了照顾自己收养的这30多只猫，曾经在寺庙中修行的书生也会前往大觉寺为寺庙里的那些流浪猫投食。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历经千年时光，为北京西郊留下了一处清泉古树相映成趣的优雅之地。漫步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耳畔只有松涛阵阵，虫鸣鸟叫。生活在这里的猫又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0: 走到现在咱们已经上了大概有3个山本了，到现在还没见过猫呢。
1: 猫它其实都是在这后头，它那个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在这个猫那个竹林里。
0: 后山才是猫咪栖息玩耍的地方。
1: 对，它要避开那个游客嘛，它就自己找躲到一个清静一点的，相对清静一点，没什么人干扰的地方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就

0: 进入大觉寺的后山，这些寺庙中的猫咪终于现身。寺院里的晨钟暮鼓似乎也影响着这些小生灵。在草地中、房檐上，它们或坐或卧，悠闲地晒着太阳，一副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模样。
1: 嚯、

0: 所以我们来喂你了。
1: 小妹妹，这。
2: 其实这儿来喂猫的香客应该不少，但是毕竟猫太多了，互相吃着也抢。猫也是小社会，这家伙就比其他的猫要壮一些，抢食的本事应该也高一些。你看看，俩人抢不过他一个。小野猫在这寺里如何生活有了解吗？
0: 他们一般就是平常要是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丛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丛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就在这一片可以观察到，然后他们好多时间他们就是在这里巡山一样，自己在这一块一圈一圈的遛，然后就是到了饭点，闻到这个猫粮的香味就过来了。
2: 在野外几乎是完全自由的生活，还有不用担忧的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0: 外面的猫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它生病肯定就不容易观察到，以及观察到了它没办法把它逮着啊，或者说去医治。
2: 所以说是稳定的健康和相对来说限制自由的生活，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两者相较之下啊，如果您是一只猫的话，会选择哪一种呢？
0: 我觉得我肯定还会选后者，因为生病你可能一辈子遇到几趟，这小病肯定熬就熬过来了，
2: 啊、
0: 大病你熬可能熬不过去，那你生活在哪里也是熬不过去。
2: 对，而且这样的享受，相比一些疾病而言，相比风险而言，那要重要的多了。
3: 感慨着不同环境之下，猫咪们所要经历的生活，张本玉对于如何与猫相处，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2: 看到可爱的猫，打心眼里边愿意相信，我在看到它的这一刻，我在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幸福的。
3: 对于爱猫之人，与猫的共处便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0: 你面对一个猫，比如说我们这个给出去的这个刹那，它就是一个施舍的行为，施舍的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具有柔软的性质。
3: 无论是有主人细心照料的宠物猫，还是五道营胡同随时切换身份的散养猫，或者是在大觉寺自由自在的猫群，张本玉在这些猫和爱猫人身上看到的是相互适应、相互改变，这也是人与猫之间一种独有的默契和缘分。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蜜獾。
1: 水文日志，现在的东非大草原正处于旱季，而且比以往更加干旱。不过我研究的这片区域周围还有一些绿色植被。土壤样本中含有很多沙粒，这两点预示着可能有地下水，但是大部分的植物还是非常干燥。一个闪电的火花，咻，整个地区都会燃烧起来。
2: 快跑啊！
1: 发生了什么？
3: 水坑旁边有个非常可怕的动物，它刚刚穿过了灌木丛，
4: 它有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还总把我们。

0: 喊出来。啊！快跑！
1: 我最好去看看这个可怕的动物。哦，打扰一下，小家伙。
2: 你管谁叫小家伙呢？
1: 我叫帕尼，你好啊。请问你有见到一只把其他动物从水坑吓跑的猛兽吗？
2: 就是我呀，我叫黛比。那些动物居然想在我的水坑里喝水，所以我把它们赶跑了。
1: 为什么？明明水很充足，大家能一起分享啊。
2: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从不和他人分享。马上给我走开！哦，
1: 那个，你听我说，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不太友好。来吧，尝尝帕尼零食，它是用坚果、种子和虫子干特制的。
2: 虫子，这个可是蜜獾的最爱，快给我，给我，给我！啊！
1: 既然我跟你分享了我的零食，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坑啊。嗯，看来我需要一些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需要有人帮忙说服一只固执的蜜獾，它叫黛比，它一直在驱赶水坑旁的动物，不让他们靠近。但现在是旱季，动物们要喝更多的水。
4: 那个蜜獾这种动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而且它从来不会退缩，即使是面对更大的动物。
5: 但是它为什么不肯离开呢？蜜獾通常喜欢在更宽广的地方寻找食物。
6: 如果这只蜜獾不肯离开，那我们就给其他动物挖一个更大的水坑吧。
1: 好主意，兔兔兔。虽然不太确定，但据我观察，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个蓄水层。
7: 那是什么东西？
5: 蓄水层呢，就是指能够找到大量地下水的地方。
3: 所以如果能找到蓄水层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挖掘，
1: 这样可以再挖出一个水坑。
6: 穿山甲艇是最佳的挖掘工具，队长。如果那里真的有地下水，我一定能找到。
3: 好计划，兔兔兔。
7: 我跟兔兔兔一起去吧，以防那只蜜獾惹麻烦。
8: 万一有人受伤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
3: 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抱歉，希望穿山甲艇没有吓到你。
1: 吓到我？哼，我能赶走那个大怪物。
0: 他不是大怪物，他是穿山甲艇，而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2: 你好，我是兔兔兔。
3: 你好，伙计，我是呱唧。
4: 我是皮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1: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
4: 等等，你一瘸一拐的，是爪子受伤了吗？
1: 这不关你的事，马上给我走开！
2: 他受伤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出去觅食，而一直待在水坑旁边的原因了。
3: 还有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不好？
4: 过来，让我帮你把受伤的爪子包扎一下吧。
1: 我说，给我走开！
4: 抱歉，我只是想帮你包扎伤口。
1: 我并没有心情特别不好，我只是想让你们离我的水坑越远越好。
2: 看来一切就要如你所愿了，黛比，因为我刚刚发现了这里有地下水。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再挖一个新的水坑。
1: 我想说，那又怎样？你们挖吧，但是不要指望我会帮忙。
2: 放心吧，因为穿山甲艇是我打造的最好的挖掘工具。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受伤的爪子置之不理啊。
3: 不要担心，伙计，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他也不想帮助我们。不过也许我可以用一些勇士的智慧来说服他接受这一切。真可惜你的爪子受伤了，没办法帮助我们挖水坑。
1: 我的爪子很好，我想什么时候挖洞都可以。
3: 哦，是吗？证明一下，看看你挖洞的速度能不能比穿山甲艇还要快。来场比赛吧，还是说你已经害怕了？
1: 没什么能吓到我，无论是蜇人的蜜蜂、有剧毒的眼镜蛇，还是那只巨型金属大怪物，也没有哪只动物会比我更擅长挖洞了。
2: 你还没有见识过穿山甲艇的技术呢，它马上就能把洞挖好，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少吹牛了，那么就来比一比。
3: 好了吗，伙计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观看这场世纪罕见的挖水坑大对战呢？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兔兔兔和穿山甲艇。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就是黛比，他是一只蜜獾。
4: 耶！感谢选手们参加这次比赛。
3: 我宣布，谁先挖出地下水，谁就是这次挖水坑大对战的冠军。各就各位，开始吧。
1: 你那也叫挖洞啊？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挖洞。
5: 哎，那只蜜獾虽然很凶猛，但它确实很擅长挖洞。
6: 是啊，确实不错。
3: 所以我就是这样巧妙的让蜜獾帮我们挖水坑。
4: 很巧妙，但是他已经受伤了，我不确定他的爪子还能坚持多久。
0: 风暴追踪器显示即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乌云的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1: 不是想看看我有多快，别眨眼。
4: 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是的，我受伤了。
4: 别担心，我会马上包扎好的。包扎完毕，应该有用。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4: 哦，这是医生的职责，你不用感谢我。
1: 还是要谢谢你。现在给我让开，我一定会成为这个比赛的赢家。
3: 地下水压一定很大，他们喷得很高。
0: 你好，地下水，这就是水文学家经常说的自流井，压力让水花四溅。
2: 很快就有第二个新水坑了，这样大家都有水喝。耶！
6: 太早了，等等我。
0: 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们，而且雨水一会儿也会把这儿的火扑灭。哦，
5: 但是火会把这里所有的草烧光。
3: 当务之急，伙计们，我们得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2: 好主意，呱唧，我会用穿山甲艇挖一个防火带，这样可以防止周围的植物被火烧焦。
4: 我的 小乖乖啊，我是从另一个方向蔓延过来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穿山甲艇挖防火带了。
1: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们合力能以两倍的速度挖洞。
3: 剩下的所有人开始行动。

0: 很好，防火带起作用了。
1: 大火看起来也离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远，
0: 火已经无处可去，不久后它就会自己熄灭了。
1: 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纵队和蜜獾的帮忙，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新水坑。
2: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了，除了新的水源，我还找到了一些新鲜美味的蜂蜜。哦，天哪！
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蜜獾。

0: 海底小纵队与迁徙的帝王蝴蝶。
1: 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大西西，为什么这里被称作龙卷风谷？
2: 因为许多龙卷风都在这儿形成。龙卷风一般出现在春夏季，但也有例外。嘟嘟嘟，风暴追踪器上有什么发现吗？
1: 哦，那是风暴吗？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
3: 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很大，而且是橘色的。
1: 这根本就不是风暴，这是一大群橘色的蝴蝶。哇！
2: 采取紧急规避动作，
3: 大西西，小心那座山峰。
2: 抓紧了，伙伴们。
4: 真是美妙的飞行，
2: 还好我们及时避开了你们。
1: 你们有谁受伤了吗？
4: 我们没事，只是感到有些吃惊，很抱歉我们吓到你们了。哇，
3: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蝴蝶。
5: 这不是最大的蝴蝶，这是飞鱼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叫兔兔兔，旁边两位是达西西和皮医生。
2: 很高兴见到你们，你的体型在蝴蝶里也很大呢。
3: 因为我是一只帝王蝴蝶，我们是大型蝴蝶的一种。
4: 好了，该跟这位女士道别了，弟弟。如果要去墨西哥的话，就得让大家继续前进。
2: 墨西哥？离这里很远呢。
3: 没有错，帝王蝴蝶会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度过夏天。当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往南方飞向墨西哥，在那里的山区过冬，那里既舒适又温暖。
4: 因为今年天气异常温暖，所以我们起飞的时间比往年要迟，导致到达的时间晚了许多。弟弟，别再闲聊了，我们该起飞了。
3: 哦，要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又累又饿。
4: 我能理解你，弟弟，但是我们必须在风暴追上来之前到达墨西哥。
2: 能跟你们一起吗？因为我们正在追踪风暴，特别是龙卷风。
5: 我们还可以用风暴追踪器帮助你们避开风暴。哦，
4: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一起飞吧。哦，耶！

0: 休息一下了。
1: 啊，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野炊，幸好我找到了合适的烹饪工具。有人想再来一点我的拿手菜海藻辣椒蛋糕吗？
2: 哦，不了，谢谢，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3: 蝴蝶不吃辣椒，不吃海藻，
1: 也不吃蛋糕。
3: 以前这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植物，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香甜花蜜的玛丽金，但现在它们都枯萎了。
1: 我肚子饿了。
3: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抵达墨西哥了，弟弟，到时候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地饱餐一顿了。现在先好好休息吧，因为明天我们还要飞一整天呢。
1: 好吧，但我还是很饿。

0: 和迁徙的一天，墨西哥，我们来了。
1: 的确如此，因为风暴追踪器也显示你们的迁徙路上没有任何风暴。
2: 不过大自然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得马上动身。
0: 没错，我们走吧，小特克斯。小特克斯，哦，小特克斯，
3: 特克斯，
0: 大部队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2: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会找到他，然后跟上你们。
0: 哦，是真的吗？哦，我不知道。哦，没错，我相信你们，帝王蝴蝶们，我们继续飞。
3: 啊，从哪里开始找呢？
2: 我们需要支援，突突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海底小纵队，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帝王蝴蝶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得找到它。
6: 哦，那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帝王蝴蝶一天就可以飞行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呢。走丢的帝王蝴蝶可能在任何地方。
4: 那你们知道它为什么脱离了队伍吗？
7: 他说他肚子很饿。
6: 那个帝王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玛丽金，它们幼虫时期吃叶子，等变成了蝴蝶之后就会开始吸食花蜜了。
4: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玛丽金的话，就有可能找到走丢的帝王蝴蝶。我建议你们最好分头行动。
5: 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吧。
1: 除了灌木丛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你那边呢，达西西？
2: 这边也一无收获，皮医生呢？
3: 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我看到了一些玛丽金，找到它了。你好啊，小特克斯，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8: 你好，我正在吃东西。啊，
9: 看起来很好吃啊。啊，
3: 我的小乖乖呀！
9: 真是太难吃了。
3: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告诉姐姐就离开队伍。
3: 为什么那只乌鸦把你吐出来了？
8: 玛丽金会让我们变得很难吃，这样捕食者就不会吃我们了。好了，我们快走吧。我受伤了。
3: 我能帮助你，但是需要合适的治疗工具。奶酪磨碎器，还需要放大镜。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哇
8: 哦，完好如初，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帝王蝴蝶群吧。
8: 我得告诉我的同伴们，这样飞行真是太方便了，
1: 过不了多久就能赶上了。
2: 这可不好说，系统探测到前面有一场风暴，
1: 波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它正在向帝王蝴蝶群的方向快速移动。
0: 大家小心，快躲起来，躲起来。
8: 我们一般会栖息在树上躲避风暴，保护自身安全，但是这附近一棵树都没有。
2: 虽然没有树，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为蝴蝶挡住风暴。
1: 值得一试，不过得快一点，因为那股风暴正在迅速向龙卷风转变。
2: 启动涡轮增压模式。这个操作会很颠簸。
0: 看起来像是个树，或是树一样的东西，我们快过去。
3: 飞鱼艇能撑过这次难关吗？
2: 当然可以。哇，

0: 那只大蝴蝶真是太棒了。
1: 哦，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的弟弟，同时也要谢谢你们从龙卷风中拯救了我们。这次大冒险是为了保护所有人。不过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墨西哥了，想加入我们吗？哦，终于到了我们甜蜜的家。哦，要好好庆祝一下顺利抵达，开始狂欢吧。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到不了的。
0: 吃点玛丽金吧。哦，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还是更爱吃海藻辣椒蛋糕。
1: 没有问题。
2: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是海底报告，帝王蝴蝶。

0: 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
1: 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
2: 孤独。
1: 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
3: 哦，
1: 你好啊。
3: 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
1: 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
3: 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
1: 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3: 哦，大概是10年前吧。
1: 10年前？
3: 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瑟文卡斯水蛙。孤独，孤独。啊，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蛙。哦，天哪！
3: 怎么了？
1: 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3: 灭绝了？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
1: 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
3: 你也觉得就剩我自己了吗？
1: 不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瑟文卡斯水蛙。你们好。哦，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
0: 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他们生病。
2: 我的小乖乖啊，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
3: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不用担心，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西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2: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
4: 它很轻，声音又小。太棒了，鱼子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
1: 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蛙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3: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
1: 其实水蛙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5: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岩石都翻一遍了。
1: 啊，是的。
0: 哎，打扰一下，遵玉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4: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蛙卵很美味。
1: 水蛙卵啊，在哪儿？
0: 如果鳟鱼喜欢吃水蛙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蛙。
1: 说起来，鳟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4: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1: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鳟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
0: 嘿嘿嘿，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1: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6: 海底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7: 别担心，
2: 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孤独。
6: 而且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经过十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孤独。
7: 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4: 这是瑟温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2: 能麻烦你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7: 这个办法有没有用吗？如果还有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2: 啊，
7: 那是什么声音？
2: 声音是从小溪的下游传来的。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
0: 你们是瑟温卡斯水蛙吗？啊，是的，我们是。哦天哪，水蛙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2: 是的，
0: 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7: 我们感觉很难受。
0: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1: 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0: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我会小心的。
1: 谢谢你，先生。
4: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4: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1: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
2: 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什么时候能见见阿内斯托呢？
1: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4: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1: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全部的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0: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4: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8: 虽然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1: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4: 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唤，总有一天会。

0: 找到我的家人们呢？
1: 不再孤独。
2: 等等，阿内斯托，
0: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3: 阿尼，你得阻止阿内斯托，小溪里面有真菌，会让他生病的。
4: 我们最好一直留意阿内斯托，千万不要让他靠近小溪。
3: 我在他后面。
5: 来人吧！
2: 你们看到阿内斯托了吗？
5: 不，这是小鸟的声音。
4: 别担心，我去救他们。
2: 阿内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6: 你看上去很美味，
0: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洼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
2: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6: 快跑！
7: 一只水洼，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啊。真是让人扫兴。
2: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7: 真好吃。
0: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2: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0: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2: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
4: 就差一点了。
2: 真抱歉突然出现，达西西。
0: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
5: 我们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4: 抓紧了。
2: 我来。真是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8: 大家都没事吧？
6: 我们很好，皮医生。
9: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0: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十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2: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8: 水洼们也恢复了健康。
0: 也就是说，
4: 来吧，阿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6: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阿内斯托。
0: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2: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8: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2: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4: 我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瑟温卡斯水。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他出车祸，没了。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0: 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啊？
1: 上班啊！
2: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3: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爹，你再给我编。
0: 你有证据吗？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你要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尽点心是应该的。行，那我记在账上。
1: 过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我没木了吧？八字还没一撇。
2: 一共给两毛就行。
1: 这婚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这儿？
3: 那也得有名额再说。
1: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1: 就那意思嘛，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
1: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啊，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
4: 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的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刚刚
5: 说了要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他是你妹妹。
4: 大姐。
5: 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到年龄了吗？到了。你等我消息。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3: 你就干嘛？
5: 哎呀，不怎么。都想巧，
3: 窝里横。 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单位里怎么说呀？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6: 大姐，哎，大姐夫，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你怎么了？生病了呀？任墨姐。
3: 大姐，跟你说个事儿。啊，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行，
6: 那我先说。啊，
3: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意外吗？嗯，你想清楚了吗？
6: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 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家里面知道了吗？你说，我知道，看不起我欧阳家。 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3: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6: 对，阿姐，这事儿。

0: 尽快跟大姐说，尽快我得嫁人。老三，爸的孝期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1: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0: 我试试。阿丽啊，
2: 嗯，
0: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2: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0: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2: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3: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
4: 有保障，给老五吧。
2: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5: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6: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0: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2: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0: 上大学我同意。
2: 嗯
0: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素素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4: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哎，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3: 楠，
2: 闭嘴！
5: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儿。

0: 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1: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0: 再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1: 我这么大还有个八叔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应该先还我的呢？妈，你睁开眼看看，这个下面成什么呀？
0: 对大人说话，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2: 四姐，你干嘛？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你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0: 大姐夫在。
1: 江辉，坐。佳丽，现成汤。
0: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1: 怎么了？这是，
0: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
1: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1: 江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0: 有工作能挣钱，
1: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

0: 有本事之后挣钱多。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嘉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大姐夫说的对。
2: 姐，我参加高考。姐，嗯，吃，你来个鸡腿。哎，哎呀，烫烫烫！
3: 小心烫啊！
2: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好，
3: 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 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2: 什么呀？我不傻。哎呀，
3: 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2: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
1: 把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
2: 良心发现了，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我跟你说啊，这是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那你瞅我记下了。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1: 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耍大亏。吃亏是福。哎，
2: 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1: 井底之蛙，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2: 去外面的世界遨游。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4: 老师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 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2: 知道了。
4: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2: 嗯，明白。
4: 起来。
2: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下乡采购顺利吗？
0: 顺利。
1: 我是你师父，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0: 这人先这么着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1: 你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0: 你别跟我装！
1: 你自己也诬我呀？
0: 你就诬陷我是吧？
1: 啊！
0: 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某公事公私事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1: 你怎么证明？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0: 考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呀、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0: 哎，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

0: 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1: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0: 他能吃亏吗？
1: 爸出事前，他何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2: 哎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哎
2: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2: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啊？
2: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
3: 妈，来，
2: 过来。
4: 雨欣，慢慢说。
3: 怎么了，妈？
2: 把椅子拉过来，坐。
1: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2: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3: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2: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3: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3: 知道什么啊？
2: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3: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2: 你什么态度啊？啊？
3: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4: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3: 恨不恨的？
2: 反正就这样了，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3: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4: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3: 是爸安排的，爸顾我。我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现在爸不在了。
2: 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3: 这要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2: 又换了呀！昏头了你。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1: 你什么意见啊？

0: 正在考察。
1: 这用考察吗？
2: 妈，嘉义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1: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2: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1: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3: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他现在昏头昏脑，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行，我知道了。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有人吗？
3: 谁呀？
4: 是何家吗？
3: 啊，是啊，你找谁？
4: 我找何嘉义的家长。
3: 我就是。你是？
4: 我是欧阳宝他爸。
3: 进来吧。
4: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3: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4: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3: 知道。
4: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3: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4: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3: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4: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3: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1: 是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3: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1: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
3: 哎呀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1: 妈，我就知道你，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3: 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2: 怎么了？
0: 我有宝宝了。

0: 出来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2: 总算熬过来了。
3: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2: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爸的工作得给我。
5: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4: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5: 编。你再给我编！
4: 我，
5: 你有证据吗？
6: 别吵了！
7: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8: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说别怕。
6: 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4: 我怀孕了。
6: 你这个死丫头啊，
4: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丽，
0: 二小七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阿丽，阿丽，怎么了？阿丽没同意啊？
1: 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
0: 走走走，我说，走，怎么回事？
1: 欧阳鹏，你过来。
0: 等我一下，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1: 你就这么对他好的？
0: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大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2: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啊，
2: 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2: 了。我的好事，家欢。
5: 哎，老师啊。你考上没考上啊？
6: 考上了，大川，
5: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出来。
5: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6: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5: 你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
7: 怎么样？
4: 你这。会不会有点老气？哎，
8: 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4: 这次呢？
8: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哎，
4: 你也来配眼镜啊？
8: 啊，
4: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8: 佳欢考的也不错。
7: 姐走吧，
4: 不再挑挑了，多不好看。嗯，走了哈。
8: 啊。这个，哎，好嘞，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家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6: 没哪，让开。
8: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6: 你就故意的。
8: 我故意什么了？
6: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8: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6: 不好。
8: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1: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0: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0: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用动静？
1: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2: 我来，我来。
3: 哎，不要姐，
2: 我来。
3: 哎呀，我这正好。
2: 那这个，这给你。
3: 姐，
2: 拿着吧。
3: 真是，谢谢啊。

0: 这是干嘛啊？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大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了。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1: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0: 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
1: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他。明白。不是佳丽，是佳丽。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2: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2: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1: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还是家里人？
1: 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你说的话呢？
0: 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2: 二姐在吗？
1: 哎，贺阳。
2: 啊，
1: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2: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1: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2: 放心吧，二姐。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1: 你放心。
2: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1: 哎。
2: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妈。

0: 我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跟你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走死了还不怪你，要不你瞎说，
1: 是是是，别管我，别生气，别生气。 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2: 阿四，给你的，谢谢二姐，
3: 这跟成亲。

0: 给你的。
1: 不是给过了吗？
0: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2: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0: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2: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性子没干什么，他正在洗澡，这个点还不睡啊？有件事儿，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什么事儿啊？你别骂他，不骂他你说吧。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铺就你的了。不过那时候，我正被他电话刚接到出了事故，误上了。那你俩都错过了。干嘛？
1: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2: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1: 傻吗？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
0: 啊！有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人在布魔。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
1: 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2: 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1: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2: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姚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1: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2: 大姐，说什么了吗？
1: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2: 妈呢？
1: 妈为你高兴。
2: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1: 好着呢。

0: 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1: 那我也不能回去。
0: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小宝，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松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峰，大名欧阳峰。
0: 哎，这个好行。峰峰，小峰，哎呀，爸爸，爸爸，
2: 峰峰，
0: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公公高兴，你这什么事的？
1: 八斤多呀？
0: 哎呀呀，老三又造化，还说了什么呀？他就带问家里好，
1: 没啦。
0: 嗯，
1: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0: 哎呦，行了。 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1: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0: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1: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 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口，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把稀饭铺了。哎哎，美心，
2: 干嘛？他就不要。
3: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0: 我找何嘉义。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但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孩子跟你像。

0: 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儿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1: 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0: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那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太姐，
0: 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0: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1: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0: 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3: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0: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1: 我自己来。
4: 鸭毛，贵重，七斤二两。好，
5: 这事太冒进了。嗯，说怎么能整得出去吗？
3: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5: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3: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瞧你那个粉饰，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在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2: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2: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5: 可以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3: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3: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3: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3: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真。

0: 事儿，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
1: 哎哎，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

0: 秋玲，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文怀路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福，小姐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啊？
3: 啊，来了。
4: 谁呀、啊？
3: 哎，朱婶儿。
4: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
4: 哦，
3: 你妈。美心啊，
5: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5: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就是比往年更冷。
6: 反常。
7: 哎呀，
6: 老天爷收人，
5: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6: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5: 可不是吗？
7: 哎，小心。
5: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6: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5: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来。
8: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9: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8: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9: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8: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9: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二十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8: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9: 真的？
8: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9: 换炮！
10: 换炮！
11: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2: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9: 哦，
12: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3: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12: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9: 我能行？
3: 是你能行，还这样？
12: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13: 明年？这么久啊？
5: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

0: 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0: 我让老二去问问吧。
1: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0: 哦，
1: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您坐啊，我倒点茶。
1: 是厨房吧？别忙了，老三。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1: 8.32块。
3: 这么少？
1: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3: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1: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3: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1: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3: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1: 反正吹牛不上税。
3: 真的？
1: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3: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你姐，
3: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1: 哎，
3: 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1: 这么酷啊？
3: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1: 哟，起开！
3: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1: 真的？
3: 嗯。
4: 苏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5: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6: 更像咸肉。
5: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7: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5: 哎，姐，不能戴眼镜。

0: 你这个发型戴眼镜不是那味道了。
1: 一直这样？
0: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1: 咋注意？
2: 你就站着睡。
3: 阿南。
2: 哎呦呦，回来了。
4: 太太新年好。
2: 新年好，小年。叫人。
4: 阿奶。
2: 哎呦，阿奶给你弄
3: 过来吧。
2: 哎，不用不用。
5: 大姐，大姐夫来了。
6: 小年，
5: 来。
4: 四五六姨，新年好。
5: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1: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2: 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3: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2: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0: OK 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0: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海南研发中心里最大的一个
1: 最大的实验室，就是测试的设备全部都在这里做测试的，有的设备是24小时监控的。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产品，这是我们博物馆用的。哦，它就是这样在头顶
0: 啊，就是安装一个支架，它就放在这里。
1: 对对对，或者是安装到天花上。哦，这样垂直打下来，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内。
0: 就是你站在这儿，只有你能听见，
1: 对对对，
0: 周围人都听不见，
1: 周围人都听不到。就在两个很近的展览的两个展品，它都不会互相干扰。现在很多科技馆也在用，全国大的博物馆我们都有供货了。
0: 这个声音好大。
1: 对啊，说明你耳朵没问题。
0: 原来是这样的。
1: 这是左耳右耳，测完以后它会生成一个报告，会发到我们的云端，会和我们 AI 的服务器做一个标识匹配。匹配完以后，然后它会形成个方案，会又发到我们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变成助听设备。这是我们定向声音做的家庭影院。
0: 它的声音感觉
1: 更
0: 复杂，更丰富。
1: 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沉浸进去。
0: 对对对，已经感觉身临其境了。感觉那个雨马上要淋到我的脸上。
1: 对，
0: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那个感官是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家里面其实也可以做家庭影院的，只要你的隔声啊牺牲比较好的话，其实未必比电影院效果差。
0: 是，
1: 其实现在电影院很多声学都不达标的。
0: 嗯，因为您刚说公司去年来到海南，而且是研发中心，为什么选海南？
1: 我们就是比较喜欢临水，我觉得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国际海底光缆直接是从咱们临水直接到新加坡和文来的，正好都是我们需要的，正好我们新加坡文莱有我们的实验室，新加坡有我们的合作的实验室，
0: 数据流通很方
2: 便，数据流通非常方便，
1: 而且他们也来也方便，他们也喜欢来这里，
0: 人才流动也非常方便，
2: 也非常方便。
1: 比如海口到新加坡也就两三个小时，
2: 比北京需要近多了。
1: 这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和气候条件，包括我们也加入了李安数字实验室，我们也建了一个声学方面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会把它发展起来，我们就一起合作。
0: 就是科研和人才培养在齐头并进。
2: 对对对，
1: 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强的，不是说我们只会用，我们也会研发。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和国外的这种合作会很简单、频繁。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做了很厚的这种
0: 声音，这可以摸吗？
1: 可以，没问题。
0: 这就是海绵，
1: 这声坯，它是一种吸音的结构，它这海绵是浸泡在一种那个液体里面，干了以后，然后它起到吸声的作用。
0: 所以这边都是我们目前有一些是还在实验当中，
1: 对对对，
0: 一些是已经上线的。
1: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给学校的设备。
0: 这个设备的功能是？
1: 这个设备主要是在操场上用的，把声音控制在操场的范围内，不让它传播。而且这个设备呢，它最优异的表现就是它的声音频率宽度比较大，它低频也比较好，中频高频都比较好。然后操场上一般除了操场，比如说运动会，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活动演唱会什么的，它都会用。

0: 放我们这个设备，
1: 其实它就是一个音箱，但是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传播的功能。
0: 这个是在北京已经安装了大概200多所学校，然后重庆、深圳、西安、成都都有安装了。
1: 所以这个是比较成熟的，不仅在国内买，是不是也在国外买？
0: 国外其实主要在新加坡有用，其他地方还少，因为这个我们的在重庆那边生产，这运输成本也很高。我们未来就是想在海南这边生产，然后再卖到国外去会比较好，这也比较近，服务也比较方便。
1: 我看这边还有两个，
0: 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产品，这是我们博物馆用的。哦，它就是这样在头顶
1: 啊，就是安装一个支架，它就放在这里。
0: 对对对，或者是安装到天花上，哦，这样垂直打下来，它的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内。
1: 就是你站在这儿，只有你能听见，
0: 对对对，
1: 周围人都听不见。
0: 周围人都听不到，就在两个很近的展览的两个展品，它都不会互相干扰。现在很多科技馆也在用，其实原来博物馆用的最多，全国大的博物馆我们都有供货了，比如说军博、首博、国家博物馆，还有那个就华侨历史博物馆等等，北京很多，然后还有前天最大的项目是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还有这个最新改造的那个叫西安博物馆啊，这都是我们新做的项目，还有一些大的博物馆，还有新疆那边的博物馆，还有比如说和田博物馆啊，还有石河的博物馆啊什么的，都有我们的设备。这现在这个设备已经是博物馆应该是标配了，首都博物馆2期，它叫做中国运河博物馆啊，里面也用到我们设备，它是给数字人做生意的，也是有个屏幕数字人来讲解，然后它呢放了好多好多展箱，它就在这个范围内有声音，大家就在站在这个范围内听它讲就行。
1: 这个是测噪音的吗？还是？
0: 对对对，在测噪音。这个是我们正在测几组材料，我们买了好多组矿管，就是为了测试在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声音条件下它的吸声和隔声效率。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都在测，但是它又不能放在一起，我们怕有干扰。它24小时测，
1: 放在这里其实它就是一直在测，是吗？
0: 对对对，
1: 一直在动。
0: 它这个是收集数据，收集完以后它会每隔几秒会发一个数据到我们的服务器上。我们服务器上会完全统计数据，
1: 做一个统计，
0: 统计完以后会发最终的表格和分析数据到我们技术总监那边。这个是我们的听力测试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最早的原型机，
1: 可以测你能听到多少赫兹。
0: 你要不要测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就是未来的测试，我们会放到我们那个小机器上。但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原型机，这个原型机呢，这两个大喇叭就是在做测试的。分左右耳啊。
2: 好。这样我先播放一个。
1: 是什么样的声音啊？
2: 我先播放一个比较清晰的。
1: 好。
2: 这个有声音吗？
1: 是那种滋那种声音吗？
0: 对对啊，
1: 那是有的，
0: 一个白噪声那样的。
1: 对对对，像是机器发出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机器发的声音。对
1: 这个很明显。好，那个已经听不到的是吧？
0: 对
1: 再来一次。我们看听一个别的，听一个别的。听到了。
0: 其实低频好像还好，你往高频测一测。
1: 还挺大声。
0: 对，可以测下12000的。
1: 这个声音好大，
0: 对啊，说明你耳朵没问题。对啊，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对，这是左耳右耳，测完以后它会生成一个报告，会发到我们的云端，会和我们 AI 的服务器做一个标识匹配，匹配完以后，然后它会形成个方案，会又发到我们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变成助听设备了。
1: 对，这个就是辅助于，
0: 就是前期要测试听力的。一般这套系统医院叫静音间或者叫静音测试，它要在一个房间里测的。但是我们这一套系统，因为是我们定向声音嘛，我们就在自己家里测就行，你就能清晰的知道你的听力是什么状况。其实耳机对我们影响很大，比如说耳机我们曾经测过，就是大概80分贝，我们耳机听一个小时，基本上听力下降30%左右。
1: 立即吗？
0: 对，立即测就下降了。但是我们的听力会恢复，年轻人会恢复比较快，因为它是一种像绒毛一样的感官的一个细胞，它会逐渐恢复，恢复完以后应该就没事了。但是老人很难恢复，而且你想想，如果每天都这样轰炸，有一天它可能就恢复不了了。所以耳机的危害很大，除非
1: 尤其是头戴式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戴降噪耳机。一般的耳机没有降噪功能的话，它其实对耳朵伤害比较大，
1: 更大。
0: 还有一种入耳式的助听器，它就把那个声源直接放到你的内耳，那个伤害更大。你没有耳廓。
1: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可以，就是那个伤害更大，
0: 因为你没有耳廓和耳道的对声音能量的
1: 消
0: 减
1: 啊，
0: 对，它直接就进到耳朵里了。这样的话，其实对听力影响会更大。但是原来很多助听器就是那样，要不了就是入耳式的，你外耳式的就是把它别在这儿，然后声音这样传进去。基本上它是别在这儿，它直接就跨过耳廓进去。这样的话，没有耳廓的这个整个的声音的阻隔，实际上是对耳朵伤害会更大啊。所以
1: 是这样，
0: 为什么 助听器越带，这个听起来越快。这是我们做的未来的。

0: 一个家庭影院
1: 哦、
0: 我们用定向声音做的家庭影院，就是它的高频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但是低频没有，低频还是用普通声音。我让您体验一下，就是定向声音和普通声音的区别。
1: 好的，好的。对它的声音感觉，
0: 它要更丰富、
1: 更复杂、
0: 对对对
1: 更丰富。
0: 对，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沉浸进去。
1: 对对对，已经感觉身临其境了。感觉那个雨马上要淋到我的脸上。
0: 对，
1: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那个感官是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0: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家里面其实也可以做家庭影院的，只要你的隔声啊、吸声比较好的话，
1: 嗯，
0: 其实未必比电影院效果差。
1: 是。
0: 其实现在电影院很多声学都不达标的。
1: 嗯。
0: 再放一段，再放一个更加细节、更加多的一个测试声。
1: 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就更加的清晰了，
0: 嗯，
1: 很多细节都能听到。这种要是看恐怖片的话，
0: 那其实这种环境看战争片会特别好
1: 哦。
0: 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有些好莱坞做战争片，这个细节非常多。那个飞行员他从座位上欠起来屁股去按那个按钮，会有弹簧的声音。
1: 座椅上
0: 对，座椅有弹簧的声音，而且会有那种气垫的声音，会有按那个按钮的时候的声音，然后还有周围风的声音。室内和室外声音的对比度非常强。
1: 嗯，
0: 室外的哗那个风声，然后后来投炸弹什么的声音，哇。那个做的非常的逼真，啊，他把周围所有能想到的声音全部想到了。
1: 哦，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研发的一个方向。
0: 对，我其实对耳朵来说，它不会分辨四周都有喇叭，它不会这样分辨的，它会分辨哪儿的声音弱，哪儿的声音强，大脑会有一个计算。真的立体声其实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立体声其实就两个喇叭，但是你觉得声音在走
1: 、
0: 就是因为它大脑会进行计算，你骗了你的大脑，就像 3D 电影骗你眼睛一样。
1: 哦。
2: 2024年4月，杨建峰携创业团队落地陵水海归小镇，成立了海南亲文雅音科技有限公司。这支团队2017年回国创业，与清华大学物理系声学实验室联合研发，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AI 实验室深度合作，并携手文莱理工大学建立跨国创新实验室，将超声波搭载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让声音可以像手电筒的光束一样精准定向，让 AI 读懂耳朵的需求。公司已持有80余项知识产权，更以让声音可控、让科技有温度的使命，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如今，公司已从初创时的10人团队扩展到60人规模，产品应用于学校、博物馆、道路交通、医院、商场等2000家场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跃升。
1: 杨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亲文现在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3大类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方向绿色声学或者叫绿色声环境，我们希望给人带来绿色的声音体验，而不是那种嘈杂的、噪声的、有污染的。我们希望是以人为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叫超声波定向声音，也叫参量阵的定向声音。这个呢，就在很多地方已经在用了，包括博物馆，其实最早在博物馆用了很多，就两个相近的展像，声音不互相干扰。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银行也在用，比如说工行、建行、邮储行、北京的一些旗舰店柜台上，声音就是定向收音，机密信息不会被窃走，或者是不会造成污染。另外呢，汽车我们也有些合作，比如说和一汽大众，他们的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汽车分成4个空间，主驾驶位听导航，副驾驶位打电话。后面呢一排呢，一个打游戏，一个听音乐，不互相干扰。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定向声音用到汽车上。我们研发出来一个现在比较核心的一个设备 L200， 它是给学校用的。安装上以后，我们把声音控制在操场范围内，就跑道范围内，外面就迅速度衰一减掉了。
1: 哦，还有这么神奇的设备。
0: 对对，
1: 听起来未来市场前景非常大。
0: 其实我们也是付出很大努力去做这事儿，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和我爱人是原来是在南洋理工大学。
1: 你们原本是学什么专业？
0: 我是学建筑学的。
1: 哦，那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
0: 建筑学里面也有很大一块是声学嘛，主要是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声学问题。比如说原来我们是做视听的一个公司，我最早那一家集团，它最大的一个项目是2008年奥运会卷轴上面的那个碗口都是我们做的。张导张艺谋他是总导演嘛，我们所有的视觉都是我们做的。在那个项目之前，其实我碰到很多声学问题，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北京向上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就是在国贸那边吧，然后它有个250米长、25米宽，然后高大概三十。

0: 的一个巨幕，那个幕呢，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视频嘛，然后有一条龙从那儿飞过去，那个声音同时放出来，你就没有那个龙的过去的感觉。后来呢，我们找了一个原来给张导他们做混音的一个混音师，他到现场去混，才出来那个声音，就是龙从那儿呜呜。
1: 有走过去的一个轨迹这样的声音，
0: 对，它其实是一种混音嘛，它要做很多的计算的，比如说多少秒，它要这个放完那个放完，然后过去这样，就跟我们的《皇上立地野生》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接触声学，我觉得哇，完全是给整个的视听提一个档。
1: 在这个赛道中，其实企业还是相对来说
0: 比较少，因为这个技术第一属于发展期，第二属于需求也在发展期，还没那么大的市场规模，这个应用范围和市场还是比较小，大家还没有完全推开。但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一起来打开这个市场啊！
1: 我们再回归到海南哈，因为您刚说公司去年来到海南，而且是研发中心，为什么选海南？
0: 有几个考虑吧。第一个考虑就是我们比较喜欢临水，对，原来我们就认为临水就是个度假地。后来呢，2024年我们有一个投资人，他说他要在临水投资，我说你在临水买房吗？他说不是，他说有一个他们在临水已经开始有一个园区在招商，他们要发展这边的科技企业，还有文创方向的企业。因为我们就在这儿度假嘛，那是冬天，然后他们推荐了我们来看看，那时候才正式的开始了解临水。我觉得有几大优势，第一个，国际海底光缆直接是从咱们临水直接到新加坡文莱的，正好都是我们需要的，正好我们新加坡文莱有我们的实验室，新加坡有我们的合作的实验室，
1: 数据流通很方便，
0: 数据流通非常方便啊，而且他们来也方便，他们也喜欢来这里，也是东南亚的气候，
1: 人才流动也非常方便，
0: 也非常方便，比如海口到新加坡也就两三个小时，比北京去要近多了，而且气候他们也喜欢，这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和气候条件，还有它的海底光缆，还有就是海蓝云的这个海底的这个数据中心，然后我们也谈得很好，现在我们的数据量没那么大，到了后面我们需要越来越大的时候，真的是要覆盖成千上万的客户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海蓝云那边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各方面都合适，价格也合适，对吧？所以我们会放那边，它的配套已经很完善了，包括我们海归小镇呢是给我们租的一个有我们的住的地方，有我们办公室，还有各种配套，大家来了也很舒适啊。为了吸引大家来，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内部都属于度假式办公，都在忽悠大家来。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他们就喜欢来这边啊。而且呢，我们的交流也会非常多，就是在这边很方便和国外进行交流。然后还有呢，就是海归小镇会和教育实验区进行很多互动。教育实验区那边呢，它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包括它的老师、学生。然后现在我们和中央民族大学北邮啊，都有一些合作，主要跟他们老师的合作。那么未来他们学生毕业，我们也会招一些人才进来，所以我们也希望用他们这个优势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包括我们也加入了李安数字实验室，我们也建了一个声学方面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会把它发展起来。我们公司非常重视研发，我们就希望扩大我们的研发力量。那正好他们也需要，我们就一起合作。
1: 就是科研和人才培养在齐头并进。
0: 对，科研嘛，就是越来越作为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支柱了。它不是像原来，比如说我们拿过来就用，实际上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强的，不是说我们只会用，我们也会研发。
2: 因为现在海南正在发展自由贸易港，从您的企业本身来讲，哪一些你已经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带来的优惠？
0: 一个就是这些政策都是直接让我们感受到它的优惠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是想把机器人的一个研发装配的一个工厂放在这边，现在正在做计划，计划好了以后我们就放到这边来，那它会给我们节省大概30%左右的一个费用，然后这个都是直接带来的利益，尤其是对国外，我们的机器人会首先一批会对国外做会比较多，
1: 所以先面向海外市场，
0: 对，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华人国家。
1: 您刚说到了在海南建的这个加工工厂是吧？其实也就是满足了这个加工增值30%免关税，然后再把它出口。
0: 对，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软件是在这边做的嘛，然后我们把它装进去，硬件可能是咱们的内地产业链很丰富，现在基本上是在深圳、东莞那边，然后还有一些是在常州那边，然后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放到这边来组装，然后我们把软件放进去调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1: 可以说我们公司在海南就是它的研发总部。
0: 哎，对。其实我们是想逐渐把总部放这边来，北京呢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基于声学研发的一个中心，主要和清华那边配合比较多，那么 AI 的研发中心现在就是在这边，其实我们的声学产品已经比较成熟了嘛，现在要做这个声学加的一些绿色声学的加 AI 的产品，那基本上就在这边把它研发做完，然后把它产品化也做完，然后去生产就可以了。
1: 其实海南未来也是

0: 希望基于自己的一个地理和政策的高地，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型的这样的企业孵化的一个地方。
1: 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和国外的这种合作会很简单频繁，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海底光缆啊，它未来可以直接比如上外网啊什么的，这些措施和这些政策都会让海南
2: 就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0: 公司来到海南，其实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感觉这个增长是不是还挺快的？
1: 对，还不错，因为我们在这边做了很多的尝试，就比如说我们在海归小镇那个会议中心的改造，那是我们没有做过的。因为我们原来只是卖设备，现在是两头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卖设备就卖给我们供应商，另外一边我们也做工程，我们做这种专门声学改造的工程。
0: 那对于未来三年内，您对于青文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一些期待？
1: 第一个，希望把机器人这事儿能够做完。现在只是我们一代产品，我们到了明年年底开始，我们做二代。二代就是要挂在脖子上，现在只是个机器人，比如说放在电视机旁边，放在哪里，它是拿不走的，不能出去的啊。下一代我们就是要挂在脖子上的，做成可穿戴的，希望实现一些市场的规模。第二就是我们把声学操材料这事儿，把它尽量的完善，然后让它做完第一代，至少做到第三代产品，能够更薄，能够更加的符合大家的审美要求。比如说，它可以表面是布面的、纸面的，或者是木纹的，做一些不同的这种结构，然后这些都是要和很多供应商去合作的，争取把这个绿色声学这三个方向把它做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你也不送
12: 钱，这那就
6: 别干了。是相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我也要求你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在海口走访慰问教师代表，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培养更多建设者和接班人。冯飞向全省高校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时指出，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中书写青年华章。刘晓明在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时表示，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为海南自贸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启幕，海南馆全新亮相，集中展示自贸港产业升级与对外开放新成果。海南持续深耕教师队伍建设，健全引育留用全链条保障体系，厚植育人根基，奋力书写教育强省答卷。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冯飞9号在海口走访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0: 冯飞分别来到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小学部、海口龙泉中学，走进学校美术馆、运动场、剧场等地，与师生深入交流，调研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思政教育落地落实等工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让更多的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培养更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智慧教育平台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办学质量，让更多孩子就近上好学。在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冯飞观摩学生劳动技能和美育成果展示，

0: 感谢各位特教教师长期以来在教学一线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勉励广大特教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用爱心和耐心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为推动全省特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冯飞走进海南警察学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实训基地，了解师资力量配备、学科设置、产教融合等办学情况。他强调，海南警察学院要紧密结合封关运作后新形势、新任务，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建强侦查学、边防管理、涉外警务等特色优势学科，牢固树立勤俭办学理念，把学院建设好、使用好、维护好。海南经贸职业大学要以此次学校升本为新起点，优化专业设置，紧盯旅游业、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维修等领域技能人才需求，完善实训教学体系，培养更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省领导纳云德、谢晶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9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南警察学院以奋进155建功自贸岗，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中展现作为贡献力量为题，向全省高校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冯飞与师生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效，系统阐释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主要目的和重点任务。冯飞指出，十五五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夯基垒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海南青年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力军、实践者，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把牢青春航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中，以理论上的清醒坚定、行动上的自觉练就过硬本领、夯实奋斗底气，对接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勇于创新创造，走在时代前列，发扬特区精神，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锤炼品德修为，严守底线红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希望各位老师坚持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自觉涵养高尚自律的师德师风，始终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各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紧扣建设教育强省和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部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科教融会，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输送更多高素质专业化青年人才。海南警察学院要坚持政治建校，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新要求，深化教学研练战一体化改革，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公安院校。省内其他高校和相关园区设视频分会场，省领导纳云德主持。
1: 9月9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2: 刘晓明来到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滨海校区、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桂林洋幼儿园、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了解学校办学等情况，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躬耕杏坛、教书育人表示感谢。他表示，教师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希望大家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海南自贸港培育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提升教育教学品质，在教书育人中实现自我价值，绽放职业光彩。要坚守教育本心，守护育人初心，涵养高尚师风，当好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要不断探索思政课教学创新，打造大思政课建设品牌，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坚持五育并举，推进五育融合，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同向发力，加大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支持力度，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

0: 好局面。
1: 9月10号，省政协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决定召开省政协8届第25次常委会会议。
2: 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经济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自觉把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等议题纳入民主监督协商议政内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系列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侨联等界别优势。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8届第25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关于推动服务消费体制升级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建议案，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省政协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部署，9月7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海南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海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并在海口、三亚分别召开省政府汇报会和调研座谈会。
3: 调研组先后到海口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亚市等地，实地调研海南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生态环境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在调研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推动海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一致认为，海南民族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地方民族工作，在法治建设、基础设施改善、特色产业培育、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成效显著。代表们建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法治思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补齐要素短板，夯实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根基，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深挖本土资源，守好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根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南传承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彩香任调研组组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陈国猛，全国人大代表葛国科、曹宪坤、韦小丽、陈凡、黄海文、雷亚飞、苏少红、吴少玉参加调研。
1: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海南馆精彩亮相，集中展示自贸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开放活力。
4: 在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上的海南展馆，那可以看到海南展馆今年设计了一艘扬帆的船只，正在碧海蓝天中前行，紧扣今年海南馆聚力自贸港启航新蓝海的主题。今年海南依然组团亮相服贸会，将在服贸会期间多角度地介绍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及封关政策。
2: 作为展馆核心内容，海南馆系列诠释了45432现代产业体系的顶层逻辑，从筑牢经济基本盘的4大主导产业，到激活特色动能的5项图强，再到抢占前沿赛道的4新未来产业，以及3篇消费文章和2大支撑体系，清晰勾勒出海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展馆精心打造实物展示区，集中呈现深海科技装备、航天火箭模型、生物医药新品、 AI 互动装置及绿色环保材料等。
4: 通过我们的展台，能够明显感觉到海南不仅只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旅游海岛，而是一个对外开放创新发展的前沿窗口。
2: 服贸会期间，海南省商务厅也借助服贸会平台，帮助企业精准对接，推动合作意向加速落地。
5: 我们跟中国成人教育协会、银发经济专委会达成了协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将跟他们合作，在全国打造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城市会客厅。

0: 国敖医疗先行区发展机遇城市会客厅。
1: 建立国家级投洽平台，拓宽招商引资开放路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0: 海南自贸港综合出综合服务出海平台，我也希望呢，这个各位企业大朋友呢，能通过海玩作为这个链接，啊，更多的企业能走出去，然后我们也帮助更多的外资企业啊引进来。
1: 与此同时，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海南航天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可可盐海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自贸港企业组团参展，进一步拓展市场客源，推动合作落地。
2: 主要是带来了保税维修的变速箱，包括再造产品进口的一些产品来参展，这也是充分体现了自贸港先行先试。通过这次的参会，有更多的客商会来到海南来咨询具体的业务的落地。
3: 因为海南自贸港这边是有原料进口还有一些生产加工30%的优惠政策，所以我们选择建厂在海南。这一次参展也是希望让更多渠道的客户看到我们，跟我们有一定的合作。
4: 依托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契机，海南持续深耕教师队伍建设，健全引育留用全链条保障体系，厚植师德师风根基，搭建多元成长平台，优化暖心服务举措。从城市名校到乡村校园，从基础教育到高校执教，广大教师潜心育人，奋力书写教育强省答卷。
5: 这一节课题目叫
1: 在海口秀英区长滨小学，特级教师黄亚香带领一支青年教师队伍深耕课堂。学校依托一加一加 N 传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教研打磨、专家入校指导，多名青年教师在各级教学竞赛脱颖而出。
6: 扎根自贸港建设背景，培养格局宽阔的新时代少年，打破单一的这种分数评价，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与特长，让校园充满人文关怀。
7: 每周集体备课雷打不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教学质量不是喊出来的，是改作业改出来的，是跟孩子聊天聊出来的。
1: 基础教育的温度同样藏在学前教育的课堂里。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教师董志国已经在幼教岗位坚守28年，他用琴声带领孩子感知世界，用心陪伴特殊需求幼儿成长。前不久，董志国作为全省代表登上全国讲述我的育人故事舞台，分享育人经验。
8: 去看见孩子的恐惧，去想办法创设环境，克服他内心的这种恐惧，用他自己内心的力量去帮助自己走出来。
1: 海南自贸港建设也对师资队伍提出更高要求。在海南警察学院，教师潘世斌带着一线警务实战经验走进课堂，把真实警情、网络安全案例融入教学。从教24年的他坦言，教师潜心教研的背后，离不开海南暖心完善的政策保障。海南不断深化教师职称动态聘任改革，为高校职教教师搭建研修访学通道，让教师无后顾之忧，潜心教研。
9: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温度，让我们干事有平台、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报，真正让我安心、静心、恒心扎根于海南，深耕公安教育事业。
10: 定期的名师工作室交流和跨省学习机会，能让我接触到广东、浙江等地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数学教学中渗透跨学科思维，为国家培养更多适应未来挑战的好苗子。
1: 借着自贸港引才政策红利，省内高校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其中，海南大学体育学院就引进了5位世界冠军、1位亚洲冠军、7位全国冠军入校任教。冠军教师将赛场拼搏精神带进课堂，搭建高水平体育人才培养平台。
11: 我在带海南短跑队的时候，2年带出了一个国际健将学生，在全国田径赛中100米跑出了4:18，给我这份平台，然后让我不断的在体现出自己的一个价值。
1: 乡村教育同样是海南师资建设的重点。海南先后3次优化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推进基层教育人才激励改革，面向全国引进名优师资。 在昌江，当地按岗位、地域每月发放2000至9000元乡镇人才补贴，吸引优秀教育人才扎根基。

0: 腾。全国公开竞聘上岗的乌列镇学校校长金燕从内蒙古来到昌江，每月可领取8000元补贴。
1: 实打实的人才激励政策给了我们外来引进人才很大的底气，不仅有乡镇人才补贴，在职称评聘、专业成长上也给我们基层教师很多倾斜支持，让我们能够放下顾虑扎根乡村。
2: 一方面面向全国引进名优校长教师，另一方面培育本土师资，通过考核把补贴、聘任和实际挂钩，真正实现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0: 截至目前，海南各级各类专任教师总量达15.45万人，持续引进好校长、好教师，搭建四级教师培养体系，不断推动城乡师资均衡发展。
3: 坚持师德铸魂、隐喻并举、结构优化、改革赋能、保障激励，着力破解区域、城乡、学科间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城乡师资更加均衡，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格局，为教育强省筑牢人才根基。
4: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海南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选树宣传活动。经逐级推选、严格把关、优中选优，共推选出10位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和10位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入选的20位教师中，有的勇攀科研高峰，取得显著成果，有的矢志扎根基层，把青春献给乡村；有的创新教学理念，为学生倾注大爱；有的驻守海岛山区，用爱心点亮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明灯。他们充分展示了海南教师队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育家精神，是海南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优秀代表和杰出典范。
0: 为庆祝教师节，海南省博物馆推出专属福利，本周六周日2天邀请全体教师免费参与体验 VR 大空间沉浸式展览《壁画那边是唐朝》。展览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倾力打造，依托国宝级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全套原版文物高清素材完成创作，教育工作者可凭教师资格证携带一位同行伙伴共同免费体验。
5: 观众可以第一视角近距离沉浸式亲历画中马球竞技、狩猎巡行、万国朝贡、庭院闲居等鲜活盛唐故事，深度解锁中华古代壁画独有的历史底蕴与东方艺术浪漫。
6: 为了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海南省博物馆依托馆藏丰富的文化资源，特意为教师群体提供高品质文化体验，拉近文博资源与基础教育的联系，实现文博赋能教育、文化与教育双向促进。
4: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行动，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将于9月15号至22号走进西安、成都、沈阳、北京。活动由教育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目前筹备工作全面就绪，7500余个岗位虚位以待。
0: 本次活动采取四城接力、一城一站方式，紧扣海南45432发展框架，聚焦重点产业链用人需求，立足海口、三亚、丹阳三大经济圈产业布局，精准对接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不止于招人，此次活动还将推动海南与外地高校共建人才联盟，把一次招聘会升级为校地人才合作的长效纽带。海口作为首站、西安站的承办单位，将释放大量优质岗位，把城市发展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7: 我们目前已经发动征集了142家用人单位，约3700个优质岗位，涵盖了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最高月薪可达4万元。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吸引更多人才到海口就业创业。
0: 此次选择的西安、成都、沈阳、北京四座城市分别地处西北、西南、东北、华北，是国内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聚的中心城市。本次联动将有效提升海南招才引智的影响力，为后续加强高校人才合作机制创造有利条件。
8: 毕业生的这个体量呢

0: 也比较大，然后这个专业的分布呢，也比较多，像这个西安啊，它主要是在这种机械化、自动化这一块；成都呢，生物工程；我们省呢，跟这些地区的高校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通过四个城市呢，这个作为点，扩大我们这个省外的这种招才引资的这种引才的这个半径。
1: 目前，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活动已准备就绪，共征集到270多家单位的7500多个岗位。此次活动在集中释放自贸港优质就业资源的同时，将全方位展示海南开放包容、聚力发展的城市风貌，持续吸引全国各地优秀高校毕业生来琼就业、创业、扎根，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安心、安居、安业。
2: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白沙专场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白沙将围绕深耕生态价值转化，持续打通生态资源向发展效益转化路径，以实际行动绘就白沙绿色高质量发展蓝图。
1: 今年上半年，白沙黎族自治县实现良好开局 ，GDP 增长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9%，货物进出口总额1.21亿元，增长4956.6%。十五五时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制度效应加速释放的关键阶段。白沙将立足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大核心资源，奋力将白沙打造成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民族特色与现代文明交融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中部样板县。
3: 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5%左右，森林覆盖率稳定80%以上。展望2035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
4: 全力塑造星落茶海、人民雨林、行动离乡、风烛山野的四大文旅 IP， 到2030年实现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3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
1: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白沙最珍贵的发展资源。十五五时期，白沙将聚焦做强林业经济、低空经济、铝文体等六大重点产业链，擦亮白沙粮食、白沙绿茶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力争2030年农业总产值超65亿元。
5: 十五五期间，我们总的考虑是守底线、扩规模、沿链条、强机制，计划到2030年，全县宁夏经济总面积突破30万亩，持续盘活林地资源，保障村集体和群众稳定受益，
6: 推动已落地的通行维修业务向规模化、产业化升级，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引进培育一批低空经济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让低空经济成为白沙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9月9号晚上，2026年海南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通过多元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
1: 活动现场，网络安全互动市集设置网络安全知识转盘挑战、网络安全钓鱼游戏等互动项目，市民游客可通过闯关集章学习网络安全知识。
7: 玩了4个游戏，对小朋友也很喜欢参与，他能够了解到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避免泄露一些验证码还有这个设定密码的时候要设定一些强的密码。
8: 因为老人现在也玩智能手机嘛，品尝的话就要多叮嘱他不要去点击陌生的一些链接。
1: 现场网络安全企业还围绕反诈技术、数据防护、终端安全防护等开展讲解演示，并提供网络安全咨询、风险排查指导等服务。
9: 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反诈的一些知识。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的电话呀，或者是收到一些骚扰的短信啊，像移动公司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防骚扰的服务。
10: 主要是通过两个小程序，让小朋友们去体验一下黑客是怎么入侵到我们家里面的智能家居，包括门禁。

0: 包括冰箱，包括我们的监控，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 WiFi 的密码改成强口令。第二种就是智能家居，要买大品牌。
1: 随着海南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数字业态加快发展，网络安全也成为护航自贸港行稳致远的重要屏障。海南将结合不同群体特点，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网络安全宣传科普，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覆盖更多人群。
2: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呢，可以提升这个大众的这个网络安全的知识，对整个网络空间的一个治理能够形成一个合力，让网络空间更加的清朗吧，实密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防护网，然后能够这个服务自贸港的一个发展。
1: 扬帆南海，品味三沙，开渔品鉴会日前在三亚举行。活动以开渔秀、全渔宴、主题市集等形式，推动三沙海味区域公用品牌走向市场。依托得天独厚的海域资源优势，青衣、燕尾星斑、黄鳍金枪鱼等三沙海味优质渔获产品在消费市场日益走俏。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来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来，来，
1: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2: 我告诉你，
3: 啊、娘，爹打我了！
2: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3: 你凭什么要守？
2: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3: 你还我！
2: 就是不让你去。
3: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你。
4: 爹，你没事吗？哎呦，
5: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4: 没有。
5: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4: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5: 我都让你打坏了，
4: 我还真，那真打？
5: 打呀，
4: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5: 来吧。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不嫁！
0: 不
1: 嫁！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3: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说，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
0: 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你去吧去。嗯，
0: 嘿。

0: 哎呀，咱坐下。
1: 杨梅、彩花、小娇，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
0: 好，
2: 什么？这快着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1: 去！
2: 哎，
3: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
2: 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0: 就按我说那错。
1: 记住了。
0: 去吧。
4: 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

0: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1: 嘘，
0: 你笑我，
1: 寨主啊！
0: 行了行了，
1: 哎呀，去呀！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啊，
2: 寨主，
0: 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3: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4: 我喜欢我。
5: 谁教你们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撒尿！
5: 走走走走走走！
6: 哎，干爹！
0: 寨主，
1: 别走啊！
0: 别走啊！
1: 哎
0: 呀！
1: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完成任务！
7: 彩云姐，嗯，
1: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8: 是
7: 是，
1: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哦，嗯，听到了吗？
7: 听到了。
1: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8: 好，
7: 走。
1: 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8: 是，彩云姐。
7: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4: 来，
0: 跟我来。
3: 跟你来。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0: 八贤王高台祖。

0: 其实啊，跟一个村姑道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2: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3: 来来来，喝一口。
0: 来来来，干干。
2: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教授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是不是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4: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十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5: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
0: 来来来，
5: 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6: 什么是信号啊？
5: 哎呀，闭嘴！都练
7: 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5: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
7: 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十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8: 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与事情，
0: 不对。
5: 轻点，别出动静！别出动静！
0: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9: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5: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9: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孟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10: 我的天，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年纪。
2: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吧？
10: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5: 我明白了，大师想引咱们从前营进攻，进入他的圈套。
9: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100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5: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10: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11: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10: 我也不知道。
9: 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吗？
2: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10: 哎，你们知不知道？

0: 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
1: 嘘，搅和他，搅和他，搅和他。
2: 帅。

0: 还带胆柄。不急，坐下，继续聊防计。
1: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快快快，快啊！上
2: 上
1: 这边，快！
3: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4: 来了，
1: 走
4: 走
1: 走，
4: 快快快，
1: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5: 嗯，
0: 咱们啊，
5: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4: 来，
5: 干杯！
0: 教授，
5: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5: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6: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6: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哼！
7: 冲啊！杀！
8: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8: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8: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9: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6: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
9: 啊，对，来，臭味相投，
6: 臭味相投。

0: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1: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0: 没有。
1: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0: 是。
1: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

0: 我就把他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1: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1: 来来来，
2: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1: 来，再马上，再马上，
2: 去洗一洗。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3: 奶爸来了，
2: 大刀。
4: 好，来，
5: 好酒，
4: 喝喝喝，来，干了，来，
2: 把马锁。
4: 嗯，好酒。哎，
3: 这样，
4: 好，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俩杨宗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4: 快走，走，小爷就是，
1: 先走吧。先走吧，
4: 我不走。
1: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6: 哎，尊宝，
7: 尊宝，
6: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7: 冷静点儿，
6: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7: 哎呀，尊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6: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7: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6: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7: 哎哎，宗宝，
6: 宗宝，
7: 宗宝，
1: 宗宝。
8: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9: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8: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作作，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9: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10: 不好了，不好了！
8: 别急，说，
10: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8: 来了多少人马？
10: 一个人。啊，
9: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8: 他这是要单挑。
9: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了。
8: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9: 哎、爹，
8: 他不逮了啊、哎！
9: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8: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6: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我杨宗保专来请你。
9: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
11: 啊？过分了！
9: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12: 是当然了，
9: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2: 放闪，你谁呀、啊、你
3: 谁呀、
2: 啊、你
3: 谁呀、啊、
0: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4: 啊，不对啊，
1: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2: 就是啊，
4: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就只有一个。
1: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